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

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

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

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馨，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

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馨，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

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

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

0: 德兴。
1: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

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馨，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

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心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心，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

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心，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

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

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鑫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鑫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鑫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鑫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鑫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鑫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

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馨，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馨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馨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

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

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

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耐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

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

新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

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团。

举，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

0: 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德馨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馨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馨，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馨，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馨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馨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馨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馨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馨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馨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馨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 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

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馨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馨，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馨，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馨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馨，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馨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馨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馨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馨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

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耐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

沧桑，连缀起四百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

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

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

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馨，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

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耐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

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主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

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

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

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

五幺幺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心，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金、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

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及

产、家、消、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鱼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

德新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

特色配搭装扮，尽显个人时尚品味。穿越时空，穿上龙袍格格装，享用御膳。了解婚嫁潮流，做对最具时尚魅力的新人。棉花糖女孩美梦，谁都可以穿上合身的婚纱。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吧。

0: 这一次 Felix 就带我们来到了位于铜锣湾开平道的格格府御膳，一起化身皇上和格格享用御膳。
1: 喂，嗨，
2: 期待到出边啊你！
1: 冇迟到啊 ，I'm OK。哇，呢真系好犀利啊！嗱，我想介绍第一味餸啦，呢、这个叫夫妻肺片。
2: 啊，肺片。
1: 冇错啦，你知唔知佢入边有乜嘢咧？牛肚同埋牛肺。嗯，佢系 spicy， 不如我哋试下啦，好唔好啊？试下先啦。
2: 好的。
1: OK。
2: 有点辣，那我们今天就扮成格格的样子，我们是不是吃满洲的菜呢？
1: 唔系啊，唔系啊，今日我带你嚟呢度食京川菜嘅，嗯，系，所以我今日嘅嗱个铺头嘅装饰就好得意啦，咁有咁个得意肉母仔就啲树啦，系咪啊？阿正家仲得意添啊，不如我哋继续试下食下另外一个咯，好唔好？
2: 嗯，
1: 我 OK 啊，头先嗰个
2: 有点辣，但是还好。
1: 好啦，另外一个菜式咧，我想介绍俾你咧，就叫宫保虾球嘅，我切一次俾你哋，好唔好 ？OK， 今日咧我就 serve 你哋，你又开心啦，系咪啊？
2: 谢谢，
1: 好大个虾系咪啊？是个虾真系好大个虾，佢哋
2: 好实正啊，呢度。

0: 係咪？
1: 嗯。
0: 佢是 spicy 嘅，其實少少辣咧。咁不過咧，佢個派咧，同埋咧係。是很有少少亞爾大的味道配落去，你覺唔覺得？
1: 我諗唔到咧，
0: 原來咧諗唔到，係少少辣嘅，我都係幾辣。
1: 因為我平常是不能吃辣，但是我覺得還好，這個
0: 係嘛？
1: 對啊，
0: 我就覺得好好味嘅。一陣間咧，我導演同埋我 cameraman 會好中意食。不如我講下一個啦，好唔好？呢個咧。而家你知道咧，個 trend 係黑松露啦，咁咧 black truffle 啦，
1: 同埋
0: 係啦，冇錯啦。咁之前咧啲人好興 caviar 嘅，而家個 trend 就係咁樣
1: 嘅。魚子醬
0: 呢個咧就係獅子球，咁配黑松露上去，咁我試俾你好嗎？我拎上嚟先。
1: 真係滿
0: 滿，真係多㗎。
1: 是滿滿的黑松露。
0: 阿姐，你會唔會？我有個朋友喺呢度咧，就 chemistry 嘅，佢本身都係。有拍戲，有做埋好多好多精彩嘢，佢哋嘅介紹嘅，阿四嘅介紹嘅，
1: 那就更開心。
0: 係唔同，係好 fusion 嘅。你咁樣咧，係唔同，即係我哋以前去食上海嗰啲嗰啲咩獅子球嘅，呢個係好清啊，佢特登係好清嗰下拍肉咧嚟撞佢咧，
1: 煙煙韌韌，但係又好鬆化。嗯
0: fusion 嚟。其實 actually I tell you， 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呢個咧，就最緊要咧係有碗飯。我係食嘢飯嘅。
2: 唔該，三碗白飯。
0: 係冇錯啦，就係 baby 啦 ，baby tree 嚟咗啦。係啊
2: ，sorry， 我唔係 baby tree， 我今日係王爺。
1: 餐
2: 堂
1: 王爺，
0: 王爺你唔該曬。
2: 食飯，整碗飯先，
1: 謝謝王爺。
2: 整
1: 碗飯。
2: 哇！睇你靚女定靚仔
0: 啊？是但啦，咁就冇所謂啦。皇太后又有邊
2: 度？好啦，你哋食到邊度啊？
0: 係，我哋想了解多啲關於個水煮魚嘅。
2: 哦，水煮魚啊！嗱，我哋水煮魚咧，咁你哋大家都知咧，香港咧就數一數二嘅好食嘅水煮魚，好正宗嘅水煮魚係數一數二，有好幾間嘅香港區啊。咁所以我都用咗幾個月時間咧，就同我啲師傅咧就去教。咁啊，一路 improve 一路 improve， 咁收集曬我哋啲客啊、貴賓啊、啲朋友啊嗰啲意見啊，咁啊由唔好最做到最好為止，係啦，試試啊！我哋係用桂花魚嘅，係啦，你送飯都好食嘅。
0: 我想問下，嗱，譬如我又好少食水煮魚，係咪通常呢啲 gravy 嗰啲油啊，佢唔係嗰啲油，係咪呢啲
1: 係
0: 辣椒油係咪都要撈埋嘅？通常
2: 嘅。通常都係嘅，尤其是你中意食辣，同埋我哋呢度咧有咩好咧？你可以叫大中小辣。這個就因為你們靚女，我又怕你們爆粗好像我這樣，所以我們叫他們中辣先，你不夠辣我們先再加辣，是的，
1: 這裡是很多辣椒，然後
2: 這
1: 個是中辣，
2: 試一下。還有我們下面呢，我們有些 homemade 的薯粉，這些我們叫的是
0: homemade 的，這個不用
2: 叫飯啦，是的，這個還有我們有辣椒，
1: 這是平常是送飯拌飯嗎？
2: Maybe. 是啊，系啊，淡淡。
0: I would like to know about the fish. Your fish 好啊。
2: 系啊，我哋呢只 fish 咧就系通常都系噶啦。如果你正宗嘅咧嘅水煮鱼咧，系一定要用啲 fish 你唔系咁 mushy 啊。
0: 系啊系啊。
2: 就比较实少少嘅 fish。咁我哋呢只咧就 osmanthus fish， 就系桂花鱼。
0: 桂花鱼，我见到嗱。電視機觀眾，你可以見到係桂花魚嘅皮喺度噶，怪唔知我食落去咁滑啦呢、這個。
1: 對，很多人。
2: 試試夠唔夠辣啦？
0: 我覺得 OK 喎
2: ，OK 係咪？好香啊！
1: 我覺得那個馬是從喉嚨。
2: 是不是
1: 真的
2: 吃多一点还有呢、你们不用怕，因为我们这里我们不用 MSG 味精，我们不用味精，我们全部还有我们的油全部是 vegetable oil， high grade vegetable oil。
0: 我就想拿
2: 我帮你你都不吃真的筷子的你这里
0: 呢我想呢就是给电视机观众看到呢这些是薯仔
2: 薯粉
0: 薯粉
2: 这些薯粉
0: 现在它的水煮鱼和 baby 鱼通常水煮鱼有这些
2: 有的是啊，有的有的，一般都是有薯粉的，但是你也可以有些地方就整到很淋，有些就很淡，我们这些就爽的。
0: 其實國外嗰啲人咧就嚟到香港咧，就係、是、會有口福咯，即係知道嚟嚟呢度都有得食翻去食，因為國外有啲係譬如係成都啊、武漢嗰啲食得好辣㗎，
2: 啊佢哋好辣嘅，係真係好辣，呢啲啊濕濕碎嘅就其實俾佢哋嚟講，所以呢輪咧我都已經係食得好辣，
0: 佢唔係好辣，佢整得你好想食落去。

0: 抓紧每一刻，随时随地享受人生。高尔夫球配美食，一天假期花不完。巴黎朝圣高定时装经典，穿不上也要看一眼。手工西装一改沉闷印象，可是职场误区别误闯。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
1: 公司更早来了，
2: 你终于到了，等你好久了，还说放假带我吃喝玩乐呢。
1: 哎呀，我特登叫来这里，因为有得吃有得玩的。
2: 真的吗？
1: 没错。
2: 那太好了。
1: 哎，周深，
2: 你去哪里？
1: Hello， 早晨，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点解高尔夫球同个餐厅连埋一齐嘅？
3: 其实咧，我哋想喺个石屎森林嗰度咧，营造一个运动啦、娱乐啦、休闲嘅好地方，所以就将你几个元素将佢加埋咗一齐。
1: OK， 咁我想问一下，你呢个地方有几宽敞啦吓？咁仲有咩嘅康乐设施咧？
3: 咁你除咗你会见到呢个大堂有打波嘅地方啦，我哋都会有五间嘅独立嘅贵宾室啦，都系打波用嘅。
1: 哦，
3: 仲有一个健身室，
1: 健身室都有啊！哇，啱晒我啦！
3: 诶，仲有酒吧、
1: 酒吧、
3: 餐厅，
1: 哇！
3: 一啲飞镖区啦，
1: 飞镖，
3: 同埋一啲开会议嘅地方咯。
1: 哇！
3: 咁所以其实都适合一啲商务人士啊，或者一啲高端嘅消费人士咧喺呢度活动嘅，例如系一啲佢自己嚟休闲啦，或者同朋友啦，甚至嚟包场都系好适合嘅地方。
2: Hello。你好，真神教练。我叫子瑶。其实我对高尔夫球那模拟的好兴趣哦，你教一下我吗？
3: 可以。
2: 真的吗？那我带去。哎呀，这
0: 不要以为这个虚拟高尔夫球场设在餐厅里边，就只是让人随便玩玩而已。这里的设备是非常专业的，还能分析你每一杆打得好不好，绝对可以跟真实的高尔夫球场媲美。
1: 少少个失速角，系啊，
3: 少少得啦，系啦，啱。
4: 哇，哎，好嘢！
3: 伸直，系，身体出嚟，一二三转，连埋个脚一齐递起，连埋脚递起，系，系啦，
1: 拧，个手好转啊，
3: 系啦，女士都系一样，我哋要拧真，幻想见到两三个关节错喎，系啦，搏起佢。伸直两个手，系啦，啱，唔错喎。摆喺腰呢个位置，都系伸直手，都系伸直手。嗱，跟住咧，将个脚企翻阔啲，大概同个膊头咁阔到啦。跟住我哋将个 hip 咧往后褪，系唔使坐住，唔使坐住，净系往后褪。系啦，啱。记住伸直嘅手，我哋要 feel 到呢个头嘅重量啦。当我哋去挥杆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要将呢个重量咧一齐咁样 swing 咗出去嘅，一齐将佢。只手直啲，啱，好，跟住呢度直少少，呢只手伸直，系。唔会嘅 ，OK。嗱，我哋做个好，用个肩膊捧支球杆过嚟，唔错啊。跟住转个身体出嚟，一二三转，连埋个脚一齐递起，连埋脚递起，系啦，啱。咁样唔使提你嘅，系啦。
5: 有啲难度。
4: 系啊。
3: 我哋要 feel 到呢个头嘅重量。
0: 前外面天气变化太大，又怕太阳太毒的话，可以考虑使用这里的健身室，这里的设备齐全，想锻炼哪里的肌肉都可以。 Felix， 你快点在这里锻炼一下你的腹肌吧，再拍个照放上网，应该会有非常多点赞哦。

飞镖也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运动，每天工作过后到酒吧喝一杯，跟朋友晚上几局飞镖，一天的压力和疲惫马上就能消除喽。看来 Felix 跟 Rose 的球技还是有待改善，这个时候不如请 Joseph 出来示范一下，让大家看看高手是怎样吧。这里每台高尔夫球机都配有速度计算器及摄影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而选择，只是玩玩而已还是要比赛较量一下。

0: 哇 ，Rose 呢度真係好 relax 啊！
1: 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里，一来不怕风吹雨打，二来也不怕日晒雨淋。而且打完球马上就可以吃东西嘞，太正点了。
0: Rosa 绝对依时间就系金钱咧，对香港人嚟讲真系好惬意嘅，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啊，这里非常享受哎。

0: 带有世界时装之都之称的巴黎，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举行时装周，各大时装品牌将最华丽最流行的设计展现在观众眼前。这次 Coco 就收到高定品牌 Elizabeth 发来的巴黎高定周邀请函，大家来与我一起朝圣吧。全世界呢一共有四大时装周，而巴黎时装周呢是其中一个最具有影响力最具权威的一个时装周。而巴黎高定时装周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品牌都是高定的，那高定的品牌呢是要经过巴黎工业协会认证的才是真正的高定品牌，其实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那今天 Coco 来到的呢就是在高定圈里边非常有名誉的非常开明的我们中国艺人也非常爱穿的一个品牌，叫 Elizabeth。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秀场，我们进去看看吧。高定是什么呢？高定就是高级定制的意思，与普通人穿的成衣不同，高级定制 Haute-Couture 是代表服装设计最高水准的服饰，基本由纯手工完成，工序繁琐，工时长，现存市场上真正的高定品牌只有非常的少，而且必须通过法国工业部审核许可才能称之为高级定制服，因为含有所以显得特别的珍贵。
1: 我比较喜欢来巴黎，因为巴黎不仅仅是有时尚的元素，最主要的话他们有艺术和音乐的氛围，这个城市是非常浪漫的，每一个街道每一个风景都可以看到那个之前的艺术家们的身影，然后把自己就带入了这个时代里面。
0: 这次的高定服出自黎巴嫩设计师 Elizabeth 之手，他绝对是为女人而生的男人，没有系统学习过服装设计的他天生就对女性华服之美有很深的见解，看到这么美的衣服再看看自己的打扮实在是有点压力，可是不是谁都有一堆高定衣服放在家里，好在在变美这件事情上我从不肯认输，花点小心思就绝对不会输在派头。就好像这一次我就出动到 Fendi 的复古套装，复古的风格就可以免了过时的隐忧，大家觉得好看吗？
1: 看完了刚才秀真的是非常的惊艳，虽然只有短短的20几分钟，但是每一套衣服都是震撼到我。 Elizabeth 呢她是黎巴嫩的设计师，但是她在国际上尤其在巴黎是非常的家喻户晓，也是高定界的可以说是一个女王了。每一年呢这是我最爱看的一个高定品牌，每一年呢也是让我出乎意料都是那么的惊艳。好了，那巴黎时装周就到这里，下一年呢我希望我可以看到更好的作品。

潮流成就更美丽的人生，新款旗袍花样年华也能添上时尚感。最新做脸技术见证美容界走进皮秒年代，高级酒店房间体验与艺术同居，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吧。旗袍也可以成为潮流搭配， SDS Studio 最近正式跟本地旗袍品牌一鸣合作，一鸣品牌推出的旗袍系列，无论晚宴、派对、上班和休闲场合都可以穿上，让旗袍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0: Alexa， Stella 喺度啊？
1: 佢落咗去喎，你唔攞旗袍啊？
0: 系啊，咁我就再嚟过啦。
1: 我帮你问一下啦。

0: Stella 你好
1: ，Hello，
0: 大家好。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穿旗袍？
1: 其實我自細咧，我就接觸到旗袍文化噶啦。咁因為我嫲嫲嗰年代咧，佢哋係著長衫嘅，所以我就好有印象嘅嚇。咁同埋我大個之後咧，都好向往咧一啲旗袍可以新式化，係啦。
0: 那你是不是自小的时候就会穿这个旗袍呢？
1: 有啊有啊，因为我妈妈送了一套红色的旗袍给我，好记得的，我很喜欢那件旗袍衫。
0: 那就是春节的时候会穿，是不是？
1: 是啊，
0: 新年的时候。
1: 是啊，新年啊，或者去饮宴啊，我都会穿那件旗袍。
0: 我知道你在很多场合都会穿这个旗袍，连这个跳舞的时候都会穿了，是不是呢？
1: 是啊是啊，本身我是一位跳舞导师来的，那我都有带领学生去表演，那我自己编了一只旗袍舞的。
0: 那跳舞的时候那个旗袍会有特别的剪裁吗？
1: 我们有选择过，那我们就那些裙脚不会过了个膝头，那会方便活动一点，还有一点的开叉这样的。
0: 因为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这里好紧，我就是在想怎么去跳舞。
1: 咁我哋會揀啲一啲薄身啲嘅物料去做，咁樣就活動得好啲，
0: 就是活動自如的感覺。那我知道你很愛旗袍，所以就開了這間賣旗袍的地方。那其他客人上來就是挑選旗袍的，是為了出席什麼場合呢？
1: 通常我會問翻個客人，佢哋會出席咩場合先啊？咁有啲係婚嫁嘅，咁我會介紹一啲紅色啊、橙紅色呢方面嘅旗袍俾佢哋嚇，一個系列。
0: 那就是说这个旗袍可以天天都穿，就是一个日常的穿搭，是不是？
1: 其实是的，我觉得穿旗袍没分日与夜的，即好像我这样，我日间我会穿一些薄身或者鲜艳的颜色的旗袍，衬波鞋啊，衬凉鞋啊，那我都会这样出街。那如果夜晚譬如我要出席一些场合的，那我会选择一些 bling bling 啊，一些闪石啊，修身一些的剪裁的旗袍。

0: 翻高山鞋啊，咁睇落去啊，貴氣少少。
1: 那這一季的旗袍其實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0: 好似今年為例啦，咁因為其實天氣都好熱，咁我哋咧就會多咗一啲絲綢啊，或者係棉質啦、雪紡啦呢啲物料去做一啲旗袍嚇，同埋顏色方面比較鮮豔啲嘅。甚至乎是用數碼的編印。
1: 其實我自己是很少穿這個旗袍，你覺得這裡有適合我穿的旗袍嗎？
0: 覺得呢，你現在穿著這件旗袍呢很適合你，是啦，白色的旗袍，還有呢它的設計是流蘇的，膊頭位和裙腳位都有一點絲褲這樣。
2: 别以为在电影里才可以见到女生们穿旗袍，现在的旗袍无论在设计上、染色技巧上以及剪裁方面都非常的时尚，所以旗袍也可以成为日常穿搭的一部分呢。紫色这一件旗袍就用上了最新的数码编印技术，上面的图案都是用相片打印来的，图案十分的细腻。

每位女士穿上旗袍后都显得婀娜多姿，仪态万方，有老上海的味道，却又不失时代感。你们也可以多花点心思，让旗袍变成日常穿搭的 item 呢。

0: 哎，做咩攞住把遮喺度啊？唔得噶。
1: 真的，你的光辉有班，都可以晒班的。哎呀，唔使噶啦，而家科技好犀利噶，因为我哋都揾阿
0: Doctor May 嘅，咩班都冇晒噶，好唔好啊？
1: 多特勒，我们都很怕晒太阳，因为会出那些色斑，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色斑？是怎么形成的？啊，Serene你好，就是亚洲人呢，黑色素比较活跃，然后呢，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加上呢遗传的原因呢，很多时候都会有色斑的出现。
2: 会不会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比较浅色一点？
1: 反而呢，亚洲人的那个黑色素呢，其实是比白种人呢。 更活跃，所以我们的黑色素因为比较活跃呢，所以有色斑的问题呢是比较常见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自己可以做的办法呢，就主要是要防晒，然后防晒呢不是色斑出现才开始做的，其实要从小开始养成的这个良好的习惯。
0: 我们不论是有太阳的日子，或者是阴天的日子呢，或者是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室内的活动呢，其实每天都要涂防晒。每天涂防晒呢，其实可以避免加那个减慢那个色斑的出现。嗯，那我想问下你了，梅医生啊，我好多老人斑噶喺呢度啊，咁有冇可以做到咧？如果喺呢啲激光，嗯。
1: 其实呢，色斑的种类呢有很多的，不是年纪。

0: 大的就全部是老人班，你的班呢是晚鹤班，啊，加上呢两边呢是太阳班。
1: 哦，太阳班那个，
0: 对对对，
1: 哦，知道。
0: 啊，都是就是紫外线照射引起的。
1: OK， 我想问一下咧吓，Dr. Maya，我除咗呢样呢啲班之外，仲有咩可以做到咧？呢个激光？
0: 激光可以处理那个浅层跟深层的色素啊，但是呢也不是一次性的，也要经过几次慢慢的处理。除了色斑的问题以外呢，其实痘痘的问题，譬如说是凹凸洞、疤痕，或者是毛孔粗大，或者是如果有那个疣的感染呢，或者是痣啊那个问题呢，都可以用激光处理的。
2: 那看看你说这个激光，因为我之前都做过那些1064啊，什么755啊那些激光，其实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0: 其实你刚才说的1064跟755呢，是那个光的那个种类，就是激光的那个波长啊，不一样的种类。就是，但是呢，以前做的是用nanosecond 来做时间单位的，现在你今天试的那个呢，是用 picosecond 来做时间单位的。picosecond 呢，跟 nanosecond 呢，其实是分别是1000倍，但是呢。机器来说呢是快十倍，时间快十倍啊，就是拿那个激光一出来的那个速度呢是比以前的快四倍的速度。那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速度呢很快，它可以把那个颜色呢，就是皮肤里边的颜色色素呢震散，然后呢破坏掉，但是呢不会怎么增加热能。那不会增加热能的好处呢，就是比较少机会有反黑或者是反白的那个副作用出现了，所以是整体来说是比较有效跟安全的方法。
2: 是不是就不会比较那么这不会那么痛，这样感觉？
0: 痛感呢，其实是比较少热能，所以热的痛感会少一点啊，但是刺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痒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讲起痛啊吓，Dr. May医生啊，咁我再痛，譬如暗疮咧，即系暗疮啲窿咧，即系暗疮可唔可以做到咧？同埋嗱，痛有啲人有纹身，突然间话唔想纹纹身，做唔做到咧？又
0: 皮秒激光呢？新一代的激光呢？他们有那个另外的一个那个treatment protocol，就是针对凹凸洞跟那个毛孔的。它们的作用呢，其实是把那个皮肤的真皮层里面呢，制作一些呢很微小的那个创伤。那皮肤修复的时候呢，它那个有新的胶原蛋白增生的时候，就会慢慢把那个凹凸洞跟那个毛孔粗大的情况呢，慢慢会改善。所以这个也是皮秒激光另外一个用途。然后另外你说的那个
1: 医生，
0: 因为呢，它的那个皮秒的激光的速度很快呢，把那个纹身的色素呢，可以破坏的，好像尘一样那么小的，然后呢，我们生成代谢的时候呢，那个色素会快一点，可以比那个白血球细胞喷气，所以呢，清除那个纹身的色素呢。比传统的激光会比较快
1: 啊。咁如果譬如啦，呢样嘢我又想知道啦。嗱，呢样包括系女士嘅，通常咧我有个 auntie 啦吓，佢咧就pregnant 咗啦，即系生完 B B 啦。咁佢咧就无端端咧呢度有一大笪啡色走出嚟，好似唔知咩嚟噶，好似系咪叫 skin pigmentations 咧？应该系咁啦。咁有冇可以搞到咧？
0: Felix 刚才说呢，是亚洲人的女士呢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怀孕过后，或者是如果她们是有服用避孕药的习惯，或者是遗传，就是她家族里面有那个晚褐斑的情况的话呢，她们很容易会有晚褐斑的情况啊。你刚才describe 就是晚褐斑或者是干斑，如果香港我们叫荷尔蒙斑，是一样的东西，就是遗传加紫外线啊。 引起的那个色斑，那个是比较深层跟浅层混合的色斑，也可以透过极光去改善。但是呢，要那个极光的次数要比较多，然后呢，它不会完全没有掉，它就是会淡掉，但是不会完全清除的。

0: 因为那个他们的皮肤里面的黑色素那个部位是比较过样的。
1: 明白明白，仲有一样咧，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呢部机咧就可以做到。

了解客人的皮肤状况。在专业皮肤分析机的镜头底下，皮肤深层的状况都表露无遗。你们看 Felix 的皮肤真好，只是少部分位置长出色斑。看来 Serene 的皮肤也挺不错，不过女孩子常常化妆，皮肤比较容易积蓄污垢，所以一定要勤力护肤哦。

0: 那你在做完刚刚的 treatment 之后呢，你有什么感觉？
1: 哇，早早我觉得有少少紧张，因为未试过 laser 咧。做完 laser 之后咧，我发现我自己咧吓，你睇唔睇到？我色素斑冇咗，
0: 真噶？
1: 我呢啲斑咧呢度又冇咗，其实成块面好多嘢啲色素咧冇咗，系咪靓仔咗好多咧？
0: 当然啦，我也是啊，我就是刚刚觉得有点刺刺的，但是其实没有很大的感觉，也是很舒服的，我几乎就睡着了。
1: 是
0: 吗？对，还有你觉得我有变漂亮吗？
1: 是靓咗啲嘅，好过以前啦。算啦，不如我哋而家去下 shopping 啦，好唔好啊？
0: 好啊。

0: 刀，我知唔知咩叫潮啊？
1: 潮可是有钱人的玩意哦。
0: 咁我今日潮唔潮咧？
1: 哇，你今天当潮爆咯，
0: 系嘛？
1: 对啊。
0: 今日咧，你知唔知道我带嚟呢度咧？我想首先讲少少嘢俾你听啦，因为你知唔知啊？而家咧嗰啲有钱人啊，甚至中下级级嗰啲人
1: 中产人士，
0: 冇错啦，包括我哋在内啦吓，都可以购买嗰啲。靚錶啊，靚嘅就係酒啊，佢錶啊同埋各方面嘅嘢都可以嘅喎。
1: 嗯，這個我也聽說過，他們喜歡一些，比如說奢侈品。
0: 係啦，咁我今日帶你乜嘢咧？就呢個畫廊嗰時咧，就做一個 exhibition， 咁咧就叫乜嘢咧？因為我哋節目叫咩名？
1: 潮拜。
0: 冇錯啦，不如我哋去下啦。
2: 一说起艺术品，很多人都会想起老古董或是旧时代的画作，但其实艺术品也可以成为潮流玩意儿，无论来自社会哪一个年龄层，都可以将艺术融入生活。这次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一个亚洲当代艺术展。这个亚洲当代艺术展的特别之处就是展品不仅是仅仅放在一个博览馆，这次展出的超过2500件艺术品分布在不同的楼层，让人感觉每一步都是在走艺术之路，追随着一件件艺术品。
3: Well, the show is really all about the discovery of art, and we've had the Asia Contemporary Art Show now in Hong Kong for a total of 12 editionsAnd the experience that we have over the next 4 days is all about discovery. We have around 250 artists at the show from 22 countr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0: Hello, TK Chan, 你好
4: Hello.
0: 你好你好你嚟自你香港噶嘛？
4: 系啊，香港本地画家。
0: OK， 我见到啦，啲画喺树，好得意噶，好有 animation 嗰啲嘅，好得意嘅，系咩嚟噶？
4: 哦，呢啲都系传统嘅中国水墨画嚟嘅。
0: 系。
4: 咁我都用纸笔墨砚去做啦。
0: 系。
4: 咁但系我就加入一啲西方嘅元素，同埋比较当代啲嘅风格，咁去做咗呢一个动物嘅系列嘅。
0: 哦 ，OK， 我见到咧就系好多动物系列。嗱，我见到嗰个牛狗喺个树，几得意喎。哦，系咪你养开噶啦？呢啲咁嘅动物喺度。
4: 其实我好中意小动物嘅，咁我由细到大都有养小动物啦。咁我就冇养狗嘅。咁但系点解我画狗咧？就因为今年系狗年啊嘛。
0: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见到咧咁多画喺树啦，尤其是呢个咧好 amaze， 我入到嚟咧，
4: 觉
0: 得
4: 话
0: 好得意，好 lovable 啊，系喺度准备嘴嗰种，系咩嚟噶？呢个系
4: 哦，呢个系鸡鸡嚟嘅。
0: 鸡鸡
4: 系，因为我上年前年开始我水墨画啦，咁我就谂啊画乜嘢好咧？咁我要画啲自己。中意嘅嘢嘅，咁啊諗啊畫動物啦，但動物原來咁多動物嘅
0: 喎，係啊好多
4: 嘅，跟住畫呢啲咩好咧？跟住諗啊，不如就話因為嚟雞年啊嘛，上年，咁就開始畫雞啦咁樣，咁同埋我細個其實有養雞嘅，
0: 哦就想去有親切感係嘛？
4: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情侶嚟嘅，

0: 结婚是不少人一生最梦幻的时刻，而在香港，很多新人都会选择举办一场中西合并的婚礼。但是很多人面对中式婚礼繁琐的细节，通常都叫人头疼不已。这个时候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她，大金姐。
1: 拎住把遮后面那个嘛，是吧？是的。
2: 我的结婚那段时
3: 即是帮即帮个新娘打点一切嘅嘢啊，同埋帮个担遮最紧要。
4: 大襟者嘅工作就系帮新娘去即系统筹一啲，即系帮佢去做一啲关于婚礼嘅嘢咯，系啦。
5: 大家好，我是欧慧芳，是一名大襟者，已经有25年的经验。

0: 最难忘的就是帮黄晓明和 Angelababy 还有罗仲谦、杨怡帮他们做大静姐，他们现在都很甜蜜蜜啊。黄晓明的现在已经有一个男宝宝，我帮他安床的，所以都很旺丁的。
1: 很多新人都觉得大金姐只是在婚礼上帮忙穿穿裙褂，在敬茶时递上水杯而已，但其实他们的工作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呢？传统跟现代的大金姐又有什么分别呢？
0: 其实大金姐就是现代的中式婚礼顾问，提供一条龙的婚礼服务，由零开始就由头好到尾。首先呢，就是选好月子，选嫁衣，

床。婚礼当天就是做一个中式的婚礼顾问，当一个导演。帮新娘穿嫁衣，唱裙褂歌，接新娘，还有回门晚宴等等。

0: 听起来真的很忙，对吗？我觉得大静姐真的很重要。中式的婚礼很有热闹的气氛，感恩父母养育之恩啊，很幸福的。我成立了香港国际大静姐协会，就是希望传承中式婚礼和提升大静姐的地位。我希望有华人的婚礼就有大静姐，有华人的新娘就穿中式的嫁衣，比如说裙褂，年轻人都喜欢中式的婚礼。
1: 看到 Sharon 是不是觉得跟自己想象中的大金姐很不同呢？现在呀，大金姐已经变成了一门专业了，坊间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培训课程，当大金姐可是要考牌的。
2: 其实中式婚礼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人去注重，华夏5000年的文化得到很多人越来越的重视，这特别的是传承感恩，在婚礼仪式当中，中式婚礼的仪式感是特别的隆重，而且在现场新人能够过于跟咱们的宾客还有父母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互动的环节，令到整场的仪式感比西式婚礼会更加的隆重更加多，所以中式婚礼现在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关键这是咱们老祖宗给到我们的，我们年轻的一辈更加应该去传承和发扬光大。
3: 咁今次咧特地喺爱尔兰飞翻嚟香港参加呢个课程咧，嘅原因就系、是，咁我喺海外都生活咗10多年啦，咁其实白色嘅婚礼都去过好多嘅，白色嘅婚纱有教堂，甚至海滩亦都有，咁去过咁多次之后咧，都觉得系不外如是嘅。始终是中国人的婚礼，有红色嫁衣，有所有喜庆的东西，也都有孝道这样东西，其实是非常有意义。

很多新人都说求婚之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每一次看月历的时候都有一种时间不够用的感觉，而且又不知道时间表应该怎么排。因此很多人在选结婚这个大日子的时候，为求安心或者顺应家人的意愿，都会去找人选好日子。但是一年365天，究竟哪天才算是好日子呢？我们一起来问问黄立帝师傅吧。

0: 师傅你好。
1: 师傅你好。
2: 你好。
0: 我们就打算要结婚。
2: 恭喜你啊。
1: 谢谢谢谢。
0: 我听人家说我们挑个好日子去结婚的话，我们的婚姻就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选那个日子的。
2: 咁其實呢，一般嚟嘅咧，結婚就係咁嘅概念嘅。因為傳統之下認為宅日咧，可以令到事情做得完美滿，咁一個好開始都係成功一半。所以咧，喺結婚嗰日，如果你選一個好日子進行啦，咁一切咧會比較順利。咁而因為喺呢個吉日嘅催吉之下咧，咁令到你嘅婚姻都會比較圓滿嘅、美滿嘅。咁好啦，咁喺宅日上邊咧，第一件事情咧，你哋提供咧新郎同埋新娘即係你兩位啦嘅出生年月日時嘅。咁仲有咧，其實因為呢件事情除咗你兩喜事之外，亦都其實你哋爹哋媽咪嘅喜事，所以你哋咧都要提供你哋爹哋媽咪啦嘅出生嘅年月事嘅。因為喺呢個概念之下，就認為咧喺你哋生日嘅月份同佢哋生月份咧就係唔適合做呢個嫁娶嘅。咁一般嚟計咧，就因為要避咗咧就係你哋生日月份啦，同埋啲特別嘅日子嘅。咁你哋而家可以提供出生嘅年月事嘛？咁一般嚟計咧，你哋提供你哋嘅姓名啦，出生嘅年月日時啦，咁其實生力夠力都冇問題嘅，咁就雙方父母嘅出生年月日時啦。
0: 就是現在就決定那個安
2: 床嘅。唔係，安床嘅日子咧係稍後嘅。咁其實一般嚟計咧，我會你俾曬資料我之後啦，咁我會俾日子你哋嘅。咁你哋就要訂酒席。咁當你訂咗之後咧，你覆翻我，咁我亦都出埋其餘事項嘅吉日吉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你結婚日未定咧，你定咗其他日子，其實每日子咧都會有關聯嘅。咁一般嚟計咧，安床咧就係結婚前進行嘅。
0: 主婚的人都要，就是他们的八字都要相配。
2: 这个主要不是他们相配，主要就不可以冲犯他们。
0: 嗯，
2: 如头先的解释。
0: 所以我听说过，主婚的人如果他的婚姻也不是太好的话，就不能当那个结婚人，是不是？
2: 其实在香港传统之下呢，一般来计都是父母做这个主婚人，所以其实可能父母无论个婚姻如何，应该都是他们做主婚的，是的，这是香港惯常的习惯来的。唔該曬啊，黃生。咁樣你哋啲資料齊備，咁我找日子之後咧，到時我再通知你哋。咁但係現時咧，我先嚟解釋嗰啲結婚嘅流程同埋儀式先，好唔好？
0: 我應該係第一
2: 步。嗱好啦，咁一式兩份兩都一樣嘅。咁其實咧喺結婚咧第一個過程之上咧係做咩？就係過大禮嘅。咁其實過大禮用今日白話嚟解釋就係落訂嘅。咁好啦，新郎會派一個已婚嘅女性長輩將過大物品咧就拎去女家嘅。咁而女家咧喺傳統之下咧就會留一半，俾翻一半男家，就俗稱叫回禮嘅。好啦，一般嚟計咧，你見到咧其實可能會有呢啲禮餅啊、四色海味啊各方面嘅。你見傳統之下就有雞啊、豬啊、魚啊各方面嘅。咁其實今時今日咧，雞啊、豬啊、魚啲拎都唔會拎去嘅，所以咧就會保得封利是，甚至包羅萬有，寓意乜都包含曬嘅。好啦，咁呢封利是咧，其實幾多錢其實都冇所謂嘅，係一個意頭上。咁一般嚟計，譬如當嗰封利是1000蚊咧，咁女家就回翻封利是咧，就俾男家嘅，就會係500嘅。咁好啦，禮金回幾多咧，就你自己傾嘅。咁呢個就不設上限，都不設規矩嘅，咁隨你自己啦。好啦，咁其實女家咧，除咗嗰啲過大物品俾翻半男家之外啦，咁有時咧，可能女家父母亦都會咧整一封利是俾新郎哥嘅，佢俾佢攞嚟買衫著啊，咁亦都送條皮帶俾佢啊，亦都送銀包佢。咁其實咧。買到衫俾咧，就意思係豐衣足食；皮帶咧就腰纏萬貫，咁銀包亦都希望盤滿缽滿嘅。咁喺啲傳統之下咧，亦都會咧送對鞋、送對襪嘅。咁鞋咧寓意和諧，襪亦都寓意甜蜜嘅。咁其實基本上咧就係簡單咧，就係依一個過大程序啦。咁好啦，過完大之後咧，先能夠派貼嘅。咁其實理論上咧，因為個婚事未定之前咧，係不能派貼，所以咧視乎你哋嘅圍數、席數。幾多圍幾多圍？如果需要時間咧，有機會會長啲時間去派貼。如果唔係咧，香港嚟計咧，一般嚟計200至1月之內都係正常嘅。好啦，咁過完大禮之後咧，喺結婚前嘅吉日咧就會安床啦。咁所以頭先我講過啦，你哋都要提供埋咧嘅床嘅方位嘅，因為咧其實安床喺傳統之下十分重要嘅。咁希望第日就係添丁啊、生兒育女嘅。咁好啦。在安床咧，你哋揾個好命婆幫手嘅。咩叫好命婆幫手呢？即係譬如呢個老人家可能配偶喺度啦，咁仲有仔有女啊，有孫有媳嘅。咁你都唔好幻想咧，個老人家幫你砌張牀出嚟。個老人家做咩咧？就幫你入下枕頭啊，入下被窩，爬下張牀啊，咁咧就平安枕無憂啊，百事千孫啦。 咁到時張床上面咧會擺龍鳳喜啦、利是啊、吉啊嗰啲糖嘢。咁好啦，擺完之後咧，張床咧就唔能夠單獨使用嘅，亦都要分洞房花燭嗰晚咧先會用嘅。好啦，咁呢就安床嘅儀式。咁你揾冇咩名先？好，我哋再嚟咧就到結婚嗰晚就是、上頭啦。好啦，咁結婚嗰晚咧，一般嚟嘅上頭咧，你兩位咧就會先就係、是、沖完涼啦，沖完涼就換到新衫啦，咁通常都係紅色嘅衫嘅。咁之後咧，男咧就揾好命咁幫你上頭，女揾好命咁幫你上頭嘅。咁喺上頭過程之中咧，到時會俾埋方位你哋，咁你哋會辨定嗰個方位嘅。咁而上頭都會有蠟燭喺度嘅。咁一般嚟嘅我都會問，可能我冇拜神就拜冇管會，唔可以點蠟燭？咁其實嗰對蠟燭咧同拜神係冇關，因為你有乜臨泉咁之下係冇燈噶嘛。咁所以夜晚咧點要點蠟燭？其實嗰對寓意照明嘅，咁希望你哋婚姻係光明嘅。咁所以一般嚟計咧，如果允許之下咧，嗰對蠟燭咧早係全部點曬佢嘅，咁樣亦都使咧有頭有尾嘅。好啦。咁樣咧，你沖完涼之後啦，咁跟住咧，一般嚟計就係、是、幫你上頭啦。咁上完頭之後，就會幫你夾條紅頭繩啊、辮帕喺頭，意思就係當頭嘅。咁好，男仔咧因為頭髮短，咁其實瞓覺時有機會會可能甩咗，咁甩咗咧都冇所謂嘅。咁而女仔咧第二日咧，通常一般嚟計我都會著白褂就出嫁嘅，咁所以咧髮型師一般嚟計咧會幫你 set 翻落去嘅。咁好啦，上完頭就要就寝噶啦。咁嗰啲告別單身嘅派對應該提前去嘅，就唔好講埋佢啦。好啦，咁到第二日啦，第一個步驟咧就迎親嘅。咁新郎哥就有一個指定嘅吉時，咁就行出自己門口嘅。咁一般嚟計咧，你自己行出又得，或者你中意嗰啲兄弟啊伴郎一齊過嚟行出都得嘅。咁其實個重點係你自己嘅。好啦，咁跟住啦，你去到咧新娘子屋企，咁跟住之後就要斟茶俾。外父外母啦，咁一般嚟嘅其實輪子排輩嘅，咁可能譬如有阿爺阿嫲、有阿爺阿嫲先咧，咁逐步逐步落嘅。好啦，咁喺指定吉時就要離開女家噶啦。咁依下咧離開女家咧，咁喺傳統香港嘅習慣咧，就係、是、女仔就望回頭落嘅。但係咧可能有啲習俗啦，咁例如你可能福建人咧，有啲係要不斷望回頭嘅。嘅意思咩咧？即係唔好話講到你咁恨嫁，希望對屋企咧係有種依戀、有種不捨感覺嘅。咁當中冇對錯，係習俗嘅問題啫。好啦，咁香港因為一般嚟嘅住咧都係住大廈式，咁所以有人會問嘅係咪一出屋企門口就要擔遮同埋傘位？咁其實傳統之下咧會認為，因為咧擔遮就係

0: 避開咧，譬如一啲空殘惡煞啊各方面嘅，而散米咧亦都有條咧就係乾淨嘅路去行嘅。咁所以其實咧喺屋嚟計咧，而家未出嗰、那個呢，即係未出個大廈咧，其實冇陽光照射，暫時可以唔需要灑住米都冇問題嘅。咁可以咧出到個大廈度先開始散米，因為有時都要顧及管理處情況啊。好啦，出咗門之後咧就翻翻去南家拜堂。咁呢個情況之下，每個方位俾你哋，你哋咧就駛向嗰個方位，即係先翻屋企。咁傳統之下叫做行大運。好啦，咁所有嘢最重要邊一 part 咧？就係、是、一 part。因為一日咧，你未斟茶咧，俾皇家嘅人咧，即係老爺爹爹奶奶都未係皇家人，所以咧一 part 最重要。所以你哋喺斟茶過程之中，如果有大肚婆啦，有月事嚟嘅女仔啦，同埋有相沖嘅生肖咧，佢哋需要備備嘅。好啦，咁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是。是話擔心咧，佢哋對女影咧係驚衝犯到佢哋嘅，咁所以其實就係可避則避。所以個避免過程好簡單，即係其實佢哋可能去洗手間啦，或者行入廚房啦，唔好睇個過程就可以嘅。咁同埋咧，傳統之下咧，你哋入咗嚟，老爺奶奶咧先會出嚟嘅。點解咧？因為咧喺傳統之下咧，會認為啊初歸新抱落嚟係冇嚟叫我哋老人家去聽等你，所以就叫你哋翻咗入嚟，佢先能夠出嚟嘅。同樣啦。在南家掙扎之下咧，就係輪次排輩噶啦。可能阿爺阿嫲飲完之後，到爹哋媽咪咁逐級逐級落嘅。好啦，咁拜完堂入完門咧，咁其實就完成咗99%啦。咁到最後一 part 就回門。咁喺香港之下咧，有即日回門或者三朝回門，咁視乎你哋嘅時間許可啦。咁如果即日回門咧，咁你要準備一套便服喺呢個南家。咁你入完門之後要用到便服咧，先可以回門嘅。咁你唔可以著裙跑回門，點解咧？你穿裙裙回門，即係俾人退貨。好啦，咁如果你係三朝回門咧，咁就喺日落之前咧就要離開兩家嘅。咁何日落咧？咁傳統就認為咧下晝五點前日落嘅時間。咁點解咧？因為傳統之下咧認為，只要老公俾老公恰啊，老公唔要啊，先會翻去外家度過夜嘅。咁所以就要咧喺落日落之前離開兩家。咁今時今日正常嚟計咧，喺回門咧都係你拎咗物品翻去。女家咁而跟住可能大家做完儀式，咁都會各自各離去嘅。咁但係只不過可能夜晚再要食飯冇問題啦。咁好啦，回門咧，咁最重要咩咧？就係帶同豬一隻嘅。咁樣咧，而女家咧佢父母咧就會剪翻個頭同埋尾，就俾新郎攞嚟嘅。咁寓意就有頭有尾啊，從一而終啊，冇始亂終嘅。咁基本上嘅就係香港現時流行咧嘅結婚嘅儀式啦同埋過程嘅。
1: 結婚擲日有三部曲噶，第一部曲就是紅聯升君，保佑你哋咧紅聯升棟，姻緣好合，一生一世都幸福美滿。第二部曲就是拜觀音，觀音咧保佑你哋咧就是平安大吉，兼且觀音送子，旺丁招財。第三部曲咧就系拜金花娘娘，金花娘娘咧将来保佑你哋咧添丁咧就系安胎顺产，母子平安。结婚择吉日咧，仲要避开啲唔好嘅日子噶。咁个唔好嘅日子咧就包括有清明嘅前三日、清明正日同埋后三日。咁啊，跟住咧就轮到咧系七月嘅盂兰节啦。盂兰节嘅前三日。正日同后三日，最后咧就系重阳啦。重阳嘅前三日、正日同埋后三日，避开呢啲日子咧，就逢凶化吉啦。
2: 那我听过，就是现在很多就是现代人会把那个回门啊、安床都是放在酒店的房间里面。那其实有没有就是跟传统的一些冲突？
0: 基本上咁样嘅。安床呢如果是可能有些人去外国回来香港啦，咁可能因为香港冇一个居所，咁佢即係儀式上呢咁都可接受。但如果基本上呢即係去香港有地方嘅，咁其实最好都係安返喺香港自己本身住喺嗰张床嘅。咁而回门呢一般嚟讲酒店回门呢就係即日回门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你譬如三朝亦都酒店唔可能住多日啦。咁同埋呢个重点呢就有啲人可能屋企有拜神习惯，就会希望你返屋企回门，咁上面係上住香俾屋企嘅祖先啊各方面嘅。
3: 我刚才听你说，好像就是在结婚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们要回避，因为他们一些特殊的原因啊。那其实，在香港，我们一些。

0: 邀请很多兄弟团啊、姊妹团啊，这一类的人选有没有要顾虑的因素呢？
1: 一般嚟计咁样嘅兄弟姊妹咧，都系会问你个数目嘅。咁其实数目咧就唔会话啊，系咪要双数啊定咩情况？咁其实一般嚟计咧，最紧要成双成对。因为譬如可能有五个男就五个女，咁一定系双数啦。咁呢要成双成对咧，因为结婚系阴阳卦之事，咁就冇一边多一边少咯。好啦，咁所谓咧有冇咩要回避咧？其实头先所讲咧，可能啱啱有 period 嘅女仔啦。即有月事女仔啦，咁同埋雙沖生肖孕婦咧就需要迴避嘅。咁其實主要嚟講咧，因為雙沖生肖咧，因為可能譬如你哋嗰日結婚，你哋氣場強，而佢被沖咧就驚沖親佢，可能係運氣會破啦。咁孕婦方面咧，就因為有啲可能個胎地頭得穩，就驚沖親個胎神嘅。咁而月事嘅女仔咧，點解要迴避咧？因為傳統之下咧，你見以前咧喺傳統就會唔俾女仔咧就去祠堂嘅，就因為認為咧月事咧係污穢，咁係驚咧即係影響嗰件事情嘅。咁所以其實嚴格嚟計，需要迴避就係呢啲事情嘅。咁但係可能譬如你話啊，或者好好姊妹或者好好嘅兄弟，咁你都想參與，咁好簡單喺過程之下陪伴唔緊要嘅，但可能斟茶嘅儀式上咧，佢可能喺去洗手間啊，或者唔好睇個過程就冇問題嘅啦。
0: 嗯，
2: 哇，原來有這麼多日子要記住，還有那麼多的流程要注意，不知道還有什麼要注意呢？
1: 其實咧，四離四絕日咧，除咗唔適合做結婚之外，一般嚟嘅重要事都唔適合嘅。咁何為四絕日呢？就係、譬如中國咧，其實以節氣嚟劃分每一個月嘅，亦都劃分年份嘅。即係譬如可能四個主要節咧，譬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咁依四前一日咧就叫四絕日。咁好啦，四離日就係咩咧？就係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前一日就為之四絕日。咁所以四離四絕咧，係啱啱就係個節氣交接前一日，所以嘅氣咧亦比較亂，所以係唔適合做任何重要嘅事項嘅。
3: 那我們選呢個日子啦，我們是要選我們結婚那一天，還是有其他日子嘅要選？
1: 嗱，基本上而家香港咧就有簡化咗嘅，咁但係簡化之餘咧，譬如一般嚟計過大禮啦、安床啦、上頭啦、出門啦、入門啦、回門啦。咁同埋註冊咧，咁都係要擲吉日吉時嘅。咁好啦，有啲人咧可能會提早去註冊嘅，咁可能有其他因素啦。咁咁就會註冊同結婚分開嘅。咁亦都有啲人可能係擺酒當晚註冊嘅，咁要視乎你哋需求啦。
0: 好，那就辛苦你啦，師傅。那我們就等你啦，幫我們安排一個好日子啦。
1: 好，咁到時我俾你知之後，你有咩問題咧，到時歡迎再聯繫，咁嚟再解釋。
3: 好，
0: 謝謝你。
2: 有了专业人士教路，是不是觉得安心很多呢？下一集我们会继续了解更多的婚嫁大小事，也请您继续留意良缘喜志。

红色山脉绵延无边，碧绿梯田叠翠层峦，紫竹天门连通古今，象雄文明横跨千年。璀璨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高原环境，给生活在西藏昌都丁青县的人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与信念，才能让他们在面对挫折时不屈不挠，面对机遇时乘胜向前。在乡村振兴战略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丁青人又付出了多少心血，才让自己的家园日新月异，让自己的生活芝麻开花。揽胜神州镇治穷不丁青正在播出。2023

0: 丁青第十八届热巴文化旅游艺术节暨冬虫夏草交易会盛大开幕，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风情独具的体育赛事，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展销，让每位游客都沉浸其中，收获满满。在活动现场，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丁青的冬虫夏草。丁青是冬虫夏草最优质的产区之一，有着金虫草之乡的美誉。这里产出的冬虫夏草色泽金黄，平均个头大，是参会者最感兴趣的特色产品。盛大的活动让所有人都深感意犹未尽和不虚此行，可对于很多人来说，从进入丁青的那刻起，他们早已开启了一次心灵之旅。丁青地处横断山脉藏东峡谷地带，境内红山脉群山起伏，千姿百态。著名作家马丽华更曾在《藏东红山脉》一书《丁青永存的风景》章节中留下这样的溢美之词：那时我停下脚步，瞠目结舌，在横断山脉的末端竟然隐藏着如此的终极壮美。隔着一条山谷，依线流水，那一派浩荡山脉庄重地殷红着，肃穆地横卧着。丁青自然环境之美令作家深深折服，可丁青让人惊叹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干净整洁的乡镇村庄，阡陌相连的梯田沃土，丁青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让人感受到和谐与希望。平缓的山坡上，严厉的玫瑰竞相绽放，这里是丁青云朵玫瑰的种植基地。看着眼前的画面，谁能想象在海拔超过3800米的丁青，在这片贫瘠的沙石地里竟能繁育出这样娇艳的玫瑰花海。云朵玫瑰特指在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内用原生态技术种植的大马士革玫瑰三号中的极品玫瑰。这种玫瑰对土壤、气候、光照、风速、降水量、冻土层深度等生长环境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1: 来丁青的时候，在桑多当堆很多地方都选择过，因为在桑多的那个桑多村的那个峡谷地方看到了野生的云朵，野生的玫瑰，它跟那个我们种植的云朵玫瑰的那个性质那个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最终选择在桑多的那个峡谷作为那个基地进行试种。
0: 群山环抱的桑多村地势为斜坡状，土地为沙石土壤混合地，这里不仅适合云朵玫瑰扎根生长，还能防止积水。六月下旬，云朵玫瑰进入花季。从2018年起，每年这个时候，玫瑰园里到处都是采摘云朵玫瑰的桑多村村民。从试种至今，短短五年，丁青云朵玫瑰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00余亩。今年读大二的德雍拉巴为增加家庭收入，积攒学费和生活费，也趁着暑假参与到云朵玫瑰地采摘中。
2: 一天就是工作的话8点到6点嘛，就是150多嘛，一天一个人。然后我们家去4个人的话就挺好的，就比家里待着好很多了。以前就是很困难的，对。以前的话我们家有4个孩子嘛，就是哥哥和姐姐就上不了学，因为我和妹妹嘛，我们去上学，他们去的话就没有那么多钱嘛。
1: 他们的收益征收这一块，除了固定的地租以外，就是土地流转费以外，还有就是务工，然后冬季的管户，这个务工这一块很多，每年的话从开春以后的那个浇水施肥，然后到我们的补种，特别是那个

0: 补种和收花这一块需要大量的那个劳务。
1: 在桑多村，几乎所有村民都参与到了与云朵玫瑰相关的工作中，这让他们彻底告别贫困，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0: 第一年产花大概有80公斤，2021年的时候产花就达到了300多公斤了，然后去年呢，2022年呢就有500多公斤，所以它根据那个成活率也开始慢慢算了，逐年会增多。今年我们的那个预计产量可以达到鲜花7000公斤，干花的话可能要上1000公斤。
1: 丁青的云朵玫瑰是经农业部审批引进的优质品种，主要作为玫瑰花冠茶的原料使用。丁青云朵玫瑰花冠茶虽然投产时间不长，却已经通过384项普尼检测，达到全球顶级质量标准，更多次在国内外展会、博览会中参展，赢得了可以喝到精油的玫瑰花茶之美誉。随着云朵玫瑰种植园日渐走上正轨，品牌影响力与日俱增，当地村民的收入也在随之水涨船高。就在村民们忙碌采摘的时候，云朵玫瑰园来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在丁青县乡村振兴局工作的侯健。侯健每个月都会来这里查看云朵玫瑰当前的种植情况，了解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便协调相关部门尽快予以解决。短短几年间，丁青云朵玫瑰能够形成如此规模，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丁青县作为长度农田面积最大的县，如何借助20余万亩耕地，帮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实现乡村振兴，是县委、县政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河谷地区引入优质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是丁青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个重要战略。为此，他们不仅引入了云朵玫瑰的种植，还与西藏甘雨仓特色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与农牧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通过公司化的管理以及农户加合作社的经营方式，建起了小蓝青稞标准化种植基地，并着力打造小蓝青稞品牌。如今这项战略合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2: 2016年开始，我们到现在为止有61个产业通过群众的务工，还有群众就是参与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采取的也是公司加那个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这样一个模式，让那个群众充分的参与进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1: 一大批成规模的企业入驻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给丁青的农业插上了腾飞翅膀，而与此同时，丁青的牧业同样在蓬勃发展。布托湖自然保护区位于丁青县城以北25公里的大山深处，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草甸上，布托措琼和布托措青这一大一小两个湖泊，像两颗碧蓝的宝石镶嵌其中。布托湖不仅风光旖旎，更是丁青县重要的牧业基地。连绵的湿地草原上300余种高原植物生长，其中更不乏名贵中草药。这里的牛羊喝着冰川雪水，吃着中草药，无论是肉质还是奶质都出类拔萃，是十足的原生态无污染绿色食品。如今为推动丁青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丁青县委县政府的努力下，一大批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正在丁青经济开发区落地生根。
2: 农业这一块，我们主要就是打造我们具有丁青特色的农畜产品品牌，推动一个农业协调发展，加速完善农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壮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增加一个农畜产品的附加值。
1: 随着农牧业产业链的持续完善， 品牌效用的不断提升，定青的农牧产业已经逐步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定青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光洁润泽的象牙玉，行云流水的藏文书法，传承千年的象雄唐卡，热情如火的热巴等定青名片，无不让人惊叹。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历史与环境才能铸就出定青这璀璨的文化与艺术？在定青的乡村振兴工作中，他们又能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振势穷不定青》。

0: 俺做的不是认识的钱，大老板那是钱是吗？也少那俺是钱小的，虽然做的吧也是，但俺都参不了的。
1: 丁青县经济开发区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技能培训的结业仪式和签约仪式。从这些藏族群众脸上绽放的笑容，不难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
2: 我们前期组织40个农民群众，就主要针对咱们这个民族手工艺品加工这一块搞了一个技能培训，为期的时间是60天，主要是提升我们农民的一个技能水平。
1: 经过为期2个月的学习，这些学员即将与丁青县岗翁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此后他们将正式成为这里的职工，获得稳定收入。为促使乡村振兴工作有效推进，近年来在丁青县委县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协调配合下，每年都会开展40多期技能培训班，受益人数超过4000人。
2: 这边的主要涉及到建筑还有民族手工艺品，主要是餐饮这一块，我们每年都在搞培训，收入的话是培训以后基本上能达到我们西藏自治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户基本上可以达到3到4千左右的每个月的一个收入。
1: 格桑旦巴是岗翁部的一名普通工人，他正是凭借技能学习实现就业并成功脱贫的典型。在西藏，每家每户都有做墙体绘画的风俗，而格桑旦巴曾经就是一名彩绘师傅。然而当地人只有在盖新房或者墙体绘画掉色严重的时候，才需要重新

0: 返销会、下洽会，还有余洽会、拉萨的藏博会进行一个对外的销售。
1: 奇伟峭拔的资珠山，神秘壮丽的资珠寺，亘古屹立的布加雪山，碧波无边的布托湖，丁青旅游资源出类拔萃。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将如何借助西藏游的热潮，推动当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铃声清越，鼓声激昂，男性舞者舞姿粗犷豪迈，女性舞者舞风流畅奔放。丁青的热巴将康巴藏族的豪迈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热巴艺术起源地，丁青流传的热巴历史之长，流派之多，继承之好，在整个西藏都绝无仅有。2006年6月，丁青热巴更是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扬名海内外。
2: 大牌筵席，金碧辉煌配上热闹气氛，是不少人对于婚礼的既定印象。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希望可以回归简约，减少繁复的程序，同时又可以节省成本。既然裙褂可以租，花车可以租，为何珠宝首饰不能租呢？这一次我们来到的店铺就提供了足金金饰租赁服务，让新人在传统婚俗之中多一项反传统的选择。
3: 嫁妆就是女家受到男家的聘礼之后回给男家的礼物，当中有衣服、杯子、茶具等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金银珠宝，其中以金器最重要，代表情比金坚。金器有龙凤镯、耳环、戒指、项链，称为四饰金。如果加上手链，就是五饰金。其中以龙凤镯代表龙凤呈祥，现在也流行金珠牌，寓意新娘早生贵子，很快有喜。
4: Hody 你好，我知道这家店铺是很特别的，是让人住进去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5: 你好啊，因为其实我屋企咧系做首饰生意嘅，咁我好细个已经接触到金饰啦。咁我自己结婚嘅时候，我反而唔想叫爸爸破费买俾我，因为我好似觉得好似净系用几个钟之后都用唔翻，好似有啲浪费。咁我就问爹哋，不如你买只钻石手镯俾我，就当嫁妆啦。咁嗰刻我咁样谂咯，我发现原来好多新娘子嘅谂法都同我一样。咁之后我就谂啦，咦？好似金饰未必一定需要买，租都可以，咁就不如试下啦，咁样咯，咁就开始咗呢一个即系 business 啦。
4: 那上来的客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选择住进去吗？
5: 佢哋嘅谂法其实同我一样，就系觉得个实用价值唔高，咁所以就索性不如租啦。咁因为都知道其实如果之后你用完啦，又要搵个保险箱摆，咁都麻烦噶嘛。咁佢哋就索性就唔买了，咁就上嚟搵我咯。
4: 那住进去的话，那个款式的选择会不会比较小呢？
5: 我其实都唔会嘅，其实一般你喺金行即系想搵到嘅金饰，我哋都会有嘅。
4: 新人的大日子都是很高兴的，你怕不怕他们因为太高兴，那手舞足蹈的话就会弄花那些金器呢？
5: 哦，唔使担心嘅，因为我哋系有专人负责喺清洁啊、维修保养方面咯。就算系变咗形啊，或者刮花咗，咁我哋都可以将佢变翻靓噶。
4: 嗯，那听起来其实跟买金器好像也差不多了，那个效果。
5: 其实都系噶。
4: 那个类型的客人会选择住金器比较多呢？
5: 其实 歸納出咧，我哋都係得三類型嘅客人。咁第一類咧就係計數好叻噶啦，覺得咦金色都要用幾個鐘頭嘅啫喎，咁但係花費都唔少嘅喎，咁不如索性租啦。咁呢個第一類啦。咁然之後第二類咧就通常係唔想爹哋媽咪破費，想佢哋可以輕鬆啲嘅咁樣咯。咁然之後第三類就係唔知屋企人點樣準備。

0: 又想那天很漂亮，那就帮自己准备定咯。那大致上都是归纳出这三类客人。
1: 那住进去的话会不会比买的节省很多呢？
0: 其实都会的。那如果假设你想有十万元的金饰啦，你去用一个日，那费用通常都会可能是需要二三千元左右啦，即是它的不超过5%到啦。
1: 是不是不同的客人会有不同的需要？
0: 咁當然啦。咁其實有陣時候呢，有啲屋企可能佢本身已經有啲準備㗎啦，不過輕巧少少，咁想影相靚啲，咁佢就嚟添啲比較大體啲嘅款式囉。咁亦有一啲客人佢哋已經好有共識啦，覺得我唔想買啦，咁就喺我度搞掂曬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呢，咁就會有粗啊又有啊，咁乜嘢闊度嘅 size 都揀啲咁囉。咁其實戴上嚟呢會有層次，會好睇啲㗎喎。
1: 他们会不会因为是租金期就多租几个？
0: 其实这个趋势都是的，就是如果买的话其实都不会买得太多的对数啦。但是当租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原来的费用都是 很容易负担得到的，那他们就真的不会锡住自己的荷包，最重要的是漂亮嘛。
1: 那这些嫁妆近期都是长辈的心意嘛，如果他们只租不买，会不会好像没有拥有那份心意呢？
0: 其實而家係好咗好多㗎喇，因為佢哋如果唔買金飾，咁會想用啲乜嘢嚟代替呢？咁通常即係呢兩三年啦，比較多嘅呢就係買啲名錶啦，係啦。咁我曾經試過有啲客人係爹哋媽咪就俾首期啦，咁變相又好似實際好多喎。咁
1: 那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借你也可以租那個名錶呢？
0: 暫時都未考慮到，因為呢方面知識都未夠。
2: 高经义可以说是何昶的这个良师益友，回来以后到胜利中血杀革命的时候呢，通过这个王正义介绍了何昶，所以说发现这个何昶呢在学生当中确实是一个人才，而且读书非常多，知识渊博，而且又有组织能力也强，而且对革命也非常热情。为什么呢？高经义这非常欣赏何昶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方面他们都是胜利中的学生，另外一个呢是两个人有共同的性格爱好。高经义呢是非常喜欢读书，何昶也非常喜欢读书，还有一个共同爱好是啥呢？他们非常喜欢思考，而且两个人呢都有雄心壮志。
3: 何昶被吸收进吸引更多的学生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4: 他又积极的领导学生呢开展工人运动，不仅仅是在学校里面开展团的活动，把团组织呢的活动延伸到了工厂，在许多正太铁路延伸到铁路，那么这就使得呢就是说太原的团组织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单纯的做青年工作，同时呢也是做政治工作，开展工人运动。
5: 面对何昶等进步学生的一系列行动，魏日敬找不到对学生发难的正当理由，双方在僵持中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的5月1日，在纪念五一节和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一周年之际，何昶负责编辑出版了一期五一特刊，号召无产阶级的同胞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成立工会，实行同盟罢工，改善经济生活条件，阎锡山当局分化瓦解学生的阴谋。
3: 1923年年初，

0: 人朋友推荐给我，我才真正的爱上他。然后就是因为他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算是一个顶级又属于懒惰型的保养品。为什么把它叫懒惰？就是一瓶到底 OK。
1: 林博士特别提醒，当选择激光美白、激光脱毛这样的医美课程，术后保养也非常重要。林博士特别分享了 N1 抗氧化全效面膜和 N1 抗氧化精华液，修复保养您的肌肤，让您重拾美丽，成为白雪公主不再是梦想。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拥有嫩白肌肤，赶紧拨打我们的幸福热线吧。
2: 哇，太开心了！我想今天大家都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呢，现在最火最热门的光疗，在 Dr. Ray 跟大家介绍之后，也消除了大家对于激光美容的一些误区、一些疑虑。所以有了这个这么好、这么安全的一个激光美容课程呢，相信呢，想要拥有这个华丽亮丽的肌肤，绝对不是问题。
3: 嗯，没错。但是在做完这个激光保养之后呢，后续的护肤保养是很重要的。
2: 也是很重要。
3: 那今天 Dr. Ray 给我们带来了 N1 的面膜啊和精华液，你可以啊。1+1=2，达到这个青春回春的效果了。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医美课程或产品的问题呢，欢迎你过两屏幕。

0: 是你的腰背是它的骨头是歪了，还是根骨是有问题的话，你还要找老师跟他调一下。
1: 那准妈妈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前锻炼，让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更加顺利呢？
0: 这个呢，做瑜伽的动作会比较好，好像迷人鱼式啊、五指式啊，或者是四关指的运动，把这个盘骨的附近的组织的筋，把它尽量拉松拉开一点。多锻炼一点的话呢，它骨头跟膜的，就会把，就会生产的时间呢，就会没有拉得这么紧，就会容易生产一点。就是这样的。
2: 妈妈在产后在进行这个脊骨评估和扎
3: 线被放大，
4: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
5: 有啊，快给你看，有了，小小的黑黑的，你就会看到有一点点，
3: 这样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5: 就会看得很明显，
3: 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4: 所以说，其实再换句话讲，是因为再白的人也要继续美白，因为他有可能会长斑点。
6: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外景的工作有时候会有。就是晒到太阳，
3: 那因为
6: 个人对我个人是比较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肤色不均。
3: 这个
6: 肤色不均其实可能因为我觉得有关于像我是油性肤质的人，所以油性肤质有时候多多难免会有角质层的堵塞，就是会长痘痘。那长痘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可能发泡、脓泡、拉起掉，
4: 对，
6: 就会产生一点点那种痘疤。这个是非常难，就是用护肤保养，而且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可以让它去做改善。这是我非常大的困扰。
7: 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
3: 对呀、啊。
4: 对呀、啊，你哪里有困扰？你骗我们吧。
6: 后面有一点。
4: 你是在安慰我吗？
8: 原来再美再白的男神女神们也有美白肌肤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
3: 不过刚刚有提到这个川一老师有提到的，平时很多人可能会透过美白精华，促进角质的代谢啊，来达到这个肌肤的透亮美白。不过这个也是很多人同样进行这样的护肤保养，
4: 对，就是买白不起来。
3: 对，为什么白不起来呢？我们来请教我们的 Dr. Ray。
9: 我们要知道白不起来，就是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会黑。

0: 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现在毛这么多啊，
1: 所以我是花卉产业促进会理事，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匡俊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送四海。
2: 匡老师，我们知道要了解红山玉器文化，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跟它的发展阶段，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呢？
3: 好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玉器源远流长，从旧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到新石器时代父系社会，红山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辽河流域、黄河上下、唐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道路闪耀，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辽河流域的冯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既为引人注目。
2: 那我们为什么会把它称为叫做红山文化玉器呢？
3: 是这样的，冯山文化玉器是在1935年在内蒙古赤峰冯山号遗址发掘而得名的，按当地的名称就起名叫它冯山文化。后来呢，就在三星塔拉、三官电子、牛河梁，还有就是辽宁朝阳境内，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的遗址。在1971年，内蒙古三星塔拉村的一个村民叫张玉强的，他到张家地呢，他去修梯田的时候，发现旁边呢有一个石洞，他把石头当时扒开了，在里面呢捡到一件呢跟铁相塑的一个带钩塑的一件东西回家。后经考古所研究以后呢，就说这一次一件5000年以上的，因为它是一个像带钩一样的，是吧？他就命名它就是叫玉溪龙，啊，后来就我们号称的是东华第一龙，现藏我国国家博物馆。
2: 那我有点好奇的是啊，我们数千年前的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藏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广东省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匡君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今天跟我们聊一聊关于陶瓷的发展和历史啊。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蕴藏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艺藏院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匡君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颂四海。
0: 能不能跟我们先讲一下陶瓷的发展的历史跟起源？
1: 好的。我国陶器历史悠久，在新世纪早期就有陶器的产生。陶器的出现是新世纪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0: 那为什么会在新石器时代出现陶瓷呢？
1: 由于人们对生活的应急确立，对农业木树业的产生，所以人们就对送奉佛涂成饮食及居水的器皿需求的一个产生。
0: 那我们当时最早出现陶器是什么呢？
1: 最早在新世纪早期出现的，就是我们祖先呢，他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就用泥土、水、火这三种，制作出这个器皿。就是一些陶器啊，是吧？就是我们的那个有当时呢有陶碗呐、陶罐呐、是吧？陶钵啊、陶道啊、陶盘呐、等一系列，这都是当时做到的日常用器。在当时的话，刚做出来呢，是吧？好像这件罐呀，是吧？它呀是四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冯陶罐，是吧？这都是当时做到的一些送水用的器皿。
0: 所以它的用途是用来盛水是吗？
1: 对对对，像这个小罐它一般基本上就是送水来用。好像那些陶碗呐、是吧？像那些陶碗现在出来碗米的都比较很少。是因为它几千年历史，它做的比较薄，它时间久了，它就全部因为温度低嘛，是吧？它才是有黑既黑死，然后呢就是四五百度的这个火的温度烧的，时间久了它就自然的已经氧化了，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全球最早出现陶器的地方在哪里呢？
1: 是在我们中国。最早的陶器就是在我们江西省万源县仙人洞的遗址出一些陶器出来。经东米科学家在地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碗的残片来进行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研究，织出来的是这件陶碗的残片已有两万年的历史之久。在2012年，米国的科学杂志报刊上，登出，当时以

0: 引人世界的关注，所以呢是把这个祭祖的陶器就散在我们国家。嗯，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陶器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0: 这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陶器的产生。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那个青瓷的出现。在汉代早期，我国的瓷器就已经烧制成功，这是在瓷器上面我国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国以瓷国著称为世。国外呢是吧，这个朋友呢同我国的陶瓷是以起了一个叫 China 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吧，这就是外国朋友叫我们的中国瓷器。
1: 是，所以 China 不只是指中国，也指瓷器。
0: 嗯，
1: 对。好了，那谢谢光君旺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回来呢继续了解一下陶瓷的历史以及起源。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收看《忆藏院》。那这一集呢，我们主要聊聊关于陶器跟瓷器的区别。那老师，我知道我国的粘土的烧制品主要分成了陶器以及瓷器，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这个陶器跟瓷器的区别就是说，陶它是以800度的这个火的温度

0: 建展嘛，是吧？所以这样的起通的，他们主要是用来喝茶的，是吧？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当时是斗茶，是吧？还能就是说比你以书藏的这个建窑，是吧？建盏，你这个它是要有讲金毫兔毫，它就是说在这个晚上，是吧？它烧出来，它是自然的窑变出来的，是吧？你把水茶一倒到里面，它那个是水呀、啊，它就发黄色，好像金兔毫的这个碗一样的，是吧？它就发黄，啊，你那个培也还有银色的那些，它都有一些水呀、啊，它都有些变化，所以呢，它就看谁的书上的东西好，我们来喝茶，是吧？那个来讲解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到了日本那边，他们也是比较喜欢喝茶的嘛，是吧？所以呢，就他哥哥、啊，是吧？人家说害人害己嘛，他不又是吧？那个人没有害到，反了是吧？他的侄子就更出名了。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所以就是歌谣金丝列线，是吧？所以呢，这是一个腾留下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到现在，窑址都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现在包括一些大博物馆收藏的，是吧？这个歌谣啊，是吧？好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博物院的，包括我们是吧？故宫博物院的，都是有歌谣嘛，是吧？
1: 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没有什么征兆的，到了它短了。

0: 当今之事学术聪明，信息渠道多元而畅通，应该发挥大数据这个方面的优势，搭建海内外广阔的信息平台，利用好境外图书馆这个汉晋典藏，以扩大文献资源。新修的这套四库全书并名为四库全书丛编，很快便组织起了由四库学家、文化社组和各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经过反复研讨确立了工作方向，依次补阙，依据相关文献对库书的仅毁部分进行修正、补录和增量。二次旧物四库全书由于手抄及版本源流等原因，鲁豫事害随处可见，张冠李戴多有发增，重新编定善录时，渴望将库书错讹一一纠正。三次接续四库全书收出下线在乾隆朝，二四库全书通编收出下线延续到1911年，把中华5000年文化典籍做一次总结账。四次重新善录，动员全国公开书法家参与此项工程，此举必将大大发扬中华书法艺术与应用。
1: 四库全书丛编是一项集编纂、整理、刊物、善录于一体的重大学术工程，是四库全书问世230多年来第一次全面重定重抄，是对其库书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重要开发利用。当年11月，四库全书新馆挂牌，并开始接待参观访问的全国各地客人。几年来，新馆接待了五湖四海的参访者，有飞升海内外的四库学家、藏书家、文化学者、图书馆学专家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政要。
0: 我们编撰的《四库全书丛编》第一集出版后，参加了全国图书博览会，并在全国图博会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广泛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2021年7月，四库全书通编更名为文成阁四库全书，去辩章学术澄清本源之意，并决定分单元出版其内容，相当于两部库书体量的运河大典已经编完，进入出书程序。启宏大典、艺术大典等也在相继出版中，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工作中心。另外，我们的 AI 四库工程已经投入运行，这是高科技赋能古籍出版的一次有益尝试。

创办龙王池四库书院的初心。今日我们聚焦在龙王池文化乐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殿堂，共同开启一场守护文明火种的接力赛。站在这里，我仿佛听见千年竹简的私语，看见典籍长河中的星光。

0: 我们称之奠基不应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应是田野间的种子，文化传承不应是学究的独白，而应是广大百姓的合唱。此时此刻，本人真实而又清醒地看到地师起于草野，理师而后求诸野的真实场景。龙王祠四库书院收藏近百万册古籍宣纸图书，不是为了筑起文化的象牙塔，而是要成为搭建文明的连心桥。我们倡导原点阅读，让尚书走进课堂，让齐民要术对话乾隆，让本草纲目进入药箱。在这里，老农可以捧着农政全书探讨节气，儿童能够吟诵千家诗仰望星空，巧匠对照天工开物织就七彩云锦，再现手工业辉煌。当奠基从谷子堆中走出来，化作乡村振兴的智慧，乡土纯净
1: 中与文清阁的木鼓在数字时代共鸣。当七格飞檐的雨滴汇入长江黄河，我们终将懂得，这不用3000年奠基、200年守护、10000000中国人文化基因写就的全书，早已超越南木寒霞的界限，化作永续传承的文明火种。它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只要文字不灭，则精神永存；只要文脉不断，则国运必

0: 兼职了，就是还是和咱们的长寿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邵阳这块地方呢，有这个12岁做生日和过这个80大寿的这个习俗。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呢，人们都要用这个剪纸这种形式呢，来向这个孩子和老人祝福。这个剪纸的内容呢，就是这个一个是老寿星、拜寿啊、蟠桃了，还有这个寿星送福了、寿星送纸等等吧，就是这些了，就是寓意了，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对这个长寿的这个追求。
1: 独特的福寿文化催生出了独特的福寿剪纸，也让这个发源于黄河流域中部极为古老而原始的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寿阳的福寿剪纸借助一把剪刀，在方寸天地间，以历史传说、福寿文化为内容，以彩纸为原料创作，线条粗犷，色块厚重，风格淳朴，创作的主题多为祈求福寿、象征吉祥的内容。
2: 它就是，寿星文化。
1: 此时，武侠小说里傅青主出家的网红寺庙是一处怎样的独特存在？宋代建筑里的明代壁画描绘的神仙聚会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殊胜场面？充满原始神秘的傩舞表演，讲述的是怎样一个远古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阳》。

在寿阳有一座寺庙，因为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副经主出家修行的地方而广受追捧，成为网红寺庙。它就是

建立了中东非区域的第一个工业园。2001年6月19号，海尔集团并购了意大利麦尼盖蒂冰箱工厂，加之海尔在法国里昂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米兰的营销中心，海尔在欧洲真正实现了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凭借优异的品质和不断的创新，海尔已打入世界家电王国日本和韩国市场，同时在东盟也取得消费者的青睐。海尔进入东南亚市场以来，一直从创造用户需求入手，持续推出差异化创新产品，并通过打造海尔特色的专业服务，逐步提升当地用户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海尔自从2002年正式进入泰国市场以来，

0: 一直致力于为泰国消费者提供 Tell Your Life 差异化产品解决方案，获得泰国用户喜爱。
1: 我们的品牌认知度呢，实际上来讲，原来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品牌的知名度呢，每年都在20%到30%的速度在增长。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重点市场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包括我们在意大利市场上，那我们的冰箱呢，我们的冷柜呢是这个获取了这个市场份额第一的这个佳绩，电视呢也是第四名。那么在德国市场呢，我们在三门及多门冰箱的市场份额呢达到了70%以上，这个因为我们是独创的一个新的蛋糕在这里边。
0: 对于海尔集团来说，海外市场的成功还受益于他们达到了进口国认证部门。

0: 匡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古陶瓷的一个市场价值跟评估啊。老师，那我知道您也是有在做一级艺术的鉴定师以及评估师，那古陶瓷的市场价值和它的评估是由什么来取决的呢？
1: 是这样，按照在这个评估当
2: 中，冲天一飞以及归耕田园隐忍待发的地方，千年古县寿阳被称福寿之乡，有着怎样的地缘巧合？凭借汉码头的地理优势，抱团经营的爱商创造了怎样辉煌的商业帝国？邻里和睦的古村落里，老人长寿的秘诀究竟都有哪些？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帝师故里，人文寿阳》。

每天早晨，这个临河的市民公园里都会有不少锻炼身体的人。紧挨着公园的是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穿城而过的这难得的空间。

0: 之日。八仙五神为助老寿星修成正果，相携祝寿，老寿星则设宴招待众神仙。如今长寿宴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已经发展成为寿阳县的老百姓为长辈祝寿时制作的一套传统寿席。
1: 爷爷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虽然孝心相同，但因为各家的财力不一，所以菜品的搭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今天人们早已经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杨好好也就给家人准备了颇为讲究的一套菜品搭配。果品八样，八凉八热，四主食，两甜点，一汤品。宴席上一般都会有寿阳糕卷、扣碗炖肘子、寿阳夹肉饼、寿阳酸汤凉粉等多种美食。这些菜品都采用了上好的食材，将健康营养膳食理念与传统文化元素完美融合，演绎出寿阳饮食文化的独特和多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寿阳的饮食习惯也忠实地反映了寿阳人的性格与生活环境。寿阳人的餐饮具有就地取材、价廉物美、粗粮细作、口味独特的特色。今天人们虽然顿顿可以吃鱼吃肉，但五谷为先、营养搭配的好传统依然是寿阳人宴请宾客和独享美馔时一以贯之的美食底色。宗爱红烧饼是寿阳的特色小吃，有2000年的历史。红烧饼是用一部分发酵面和未发酵的白面和在一起，并掺以少许麻油碱面，以擀锤擀开，内包以油心，外撒以芝麻，用造型独特的烤笼烧10分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清，欢迎收看今天的《眉心快车道》。
3: 啊，大家好，我是卓哥，又跟你们见面了。
2: 哎，卓哥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我们今天的这辆2024款的别克威兰6，你刚刚应该也体验过了，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3: 是的，现在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款基于别克威兰特概念车打造的一款2024款的全新的别克威兰六。那这台车呢，它既有轿车的这种运动造型和驾驶体验，同时呢也提供了 SUV 般的更大的储物空间和驾乘空间。另外呢，它的这些外观设计上的各个转折过渡啊，还有零部件之间的联系呢，都是依循了空气动力学而设计的，所以说是实现了美感与功能的平衡。其实我说了这么多，但是我最想强调的是呢，这台车一定是性价比之王了。
2: 那没错，这的确是一个前提，但你也不能因为它的预算你就不考虑它的其他配置了吧。
3: 那倒是没错。不过呢，10万块钱左右的预算，你想买一台全新的纯电动车，那放在过去可能就是天方夜谭了。而且这个价位之间能选择的车型大多数也就是一些小型车或者微型车。
2: 可是小车就很适合女孩呀。
3: 你这么说的话，那一般也都是家里的第二台车，或者说是独居女生的选择。不过呢，这些年小型车还有微型车的这些安全问题啊，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背靠大厂的大品牌，这样的车我们开起来才放心、才安全、才有保障，对不对？
2: 对，我之前光顾着考虑小巧的问题了。
3: 那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一层 buff， 这台2024的新款合资品牌的纯电动车，只要998，
2: 998，
3: 你就可以把它开回家，只要9.98万起。你就可以拥有这辆别克威兰六，
2: 真的，
3: 这简直就是大品牌的降维打击嘛，对不对？也足以见到别克品牌依托通用这个大厂它的底气和魄力， 也率先开启了油电同价一步到位，同时呢也带领了合资品牌在新能源赛道的加速。
2: 嗯，确实，因为现在的这个电车市场真的很混乱，
3: 嗯，
2: 然后很多后续的保障都没法跟进。
3: 是的，
2: 我觉得如果说像

飞镖也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运动，每天工作过后到酒吧喝一杯，跟朋友晚上几局飞镖，一天的压力和疲惫马上就能消除喽。看来 Felix 跟 Rose 的球技还是有待改善，这个时候不如请 Jason 出来示范一下，让大家看。

0: 三年比較多的呢就是買一些名錶啦。咁我曾經試過有啲客人係爹哋媽咪就俾首期啦，咁變相又好似實際好多喎。咁，
1: 那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家裡也可以租那個名錶呢？

0: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结婚之后呢，都在纠结到底是不是需要生小孩，因为他们都很怕自己的身材走样。不过呢，据我了解，近些年来有很多的新手妈妈都在用一个方法在进行修身，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近些年来呢，有很多的新手妈妈都在用铁三角疗程来修身，可以很快就让自己呢变回生孩子之前的样子。那到底什么是铁三角疗程呢？
1: 铁三角就是扎度的疗程，配合营养师跟折医的指引，单靠一种的方法是不够的，所以我也建议产后妈妈三者并行，达到修身的最佳的效果。
0: 那在产后要进行扎度的疗程之前，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2: 一般我们的客户在扎度之前呢，都需要见我们的技师，真正的帮他检查一下他的那个腹直肌和盆底肌的情况，然后用手法先帮他的那个腹直肌跟那个盆底肌修复。然后修完之后呢，妈妈就可以进行这个扎度。但是在修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及医跟这个扎度师沟通一下客户的情况，才真正能做扎度的项目。
0: 产后的妈妈有很多地方会有发现这个痛症啊，您觉得最常规的痛症有哪些？
3: 其实最常见的咧有颈椎痛啦、腰痛啦，同埋手腕痛嘅，呢几个都系比较常见新手妈妈会出现嘅症状。
0: 想请问您导致这些痛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呢啲病症嘅成因，我哋先讲咗颈痛先啦。咁其实颈痛嚟讲咧，好常见嘅成因就系抱 B B 嘅时候咧，因为怕个小朋友唔饮奶，所以成日都会耷低咗个头。咁加上咧就比较紧张啲，咁颈椎咧就好容易会劳损啦。另外腰椎嚟讲咧，可能讲紧系姿势上嘅问题啦，譬如话我哋成日都翘脚，或者坐嘅时候喂奶嘅时候坐喺啲好远嘅地方，譬如 sofa， 亦都会引起腰痛嘅。另外手腕嚟讲咧，通常都系讲紧一啲重复性嘅动作啦，或者抱 B B 啲姿势唔正确，都会引起呢啲痛症嘅。
0: 我们知道产后有很多妈妈生完小孩之后，她都会用这个扎度的方式去恢复自己哈，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3: 来，首先解释，
4: 如果是作为一个新妈妈呢，我当然是也会有点，
0: 所以被冠以天使投资的美称，就是因为拿出这笔钱来本是不在乎的，就算赌光了，全没了。也可以面带微笑，而只要有一个项目成真，就是另一个梦想实现了未来。投资者更可以收回菩萨甘霖的宝瓶，在五彩祥云里转身而去了。天使投资不是做慈善，但确实从社会层面推动着创新和发展。他要求投资人不差钱，不着急。即使中国的天使投资还很初级，但也还是潜藏着商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创业纷纷饭，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藏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匡君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今天跟我们聊聊关于陶瓷的发展和历史啊。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2: 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蕴藏令人。

0: 惊叹的艺术瑰宝。
1: 经中米科学家在地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碗的残片啊，来进行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研究，织出来的是这件陶碗的残片已有2万年的历史之久，在2012年，米国的科学杂志报刊上，登出，当时引人世界的关注，所以呢是把这个最早的陶器就散在我们国家。
2: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陶器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1: 早在新世纪时代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陶器的产生。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那个青瓷的出现。人家就是为什么一抢而空，这个瓷器黑片，这个黑片黑得很漂亮啊，这也是一种艺术啊，是吧？所以呢，就他哥哥啊，是吧？人家说害人害己嘛，他不又是吧，那个没有害到，反而是吧，他的瓷器就更出名了。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这就是歌谣金丝连线，是吧？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腾留下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到现在窑址都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现在包括一些大博物馆收藏的是吧，这个歌谣啊，是吧？好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博物院的，包括我们是吧？故宫博物院的，都书有歌谣嘛，是吧？像以国外一些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那些，他们都有收藏的这个歌谣，确确实实是吧？也是到了这个宋代的元代的都有。对吧？但是这个窑址到现在的就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这是个讲的歌窑，这个令窑，它的窑址呢，是吧？它就在河北的定州，也就是现在的曲阳，是吧？是这样，是吧？这个金窑，我刚刚也讲了，是吧？它就是在河南。这个五大窑好，基本上呢，就是差一个窑好的这个还没有考证出来，这个还有八大窑系，是吧？在宋代，八大窑系呢，它就是还有景德镇窑系、耀都窑系、瓷。

0: 这是雅思一个飞凤时期吧，就雌激就是，我刚刚还是不就是说，是吧？雌激啊，是为我们是雌国嘛，助纣为虐嘛，就这个情况啊。
1: 是，好的，非常感谢匡俊旺老师今天给我们耐心的讲解，我们下节回来继续收看《隐藏人》。

0: 噪音对人们生活到底有怎样恶劣的影响？为了降低汽车噪音，团队研发出了怎样的黑科技？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致敬》。
1: 声音是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果说车上的各种设施是阻挡噪音的硬核技术，那么智慧幕墙的设计则更像是一种降噪的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空间的隔断是一门融合了美学和生活智慧的艺术，在中式建筑、园林和文学作品都有所展现。从《红楼梦》中可独享一方雅士的屏风，到苏州园林中每一座假山、每一道门窗，都是对空间的重新塑造。窗含西岭千秋雪，关门合窗，拥有思想天地。传说公元前约2000年，为了抵御海浪的声音，苏格兰渔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蜡制耳塞。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的不断进步，噪音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自2003年起，人们将每年的4月16日设立为世界噪音日，呼吁人们一起关注噪音问题。抵抗噪音的科技也在不断发展，其中近几年被讨论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主动降噪。
2: 主动降噪，我们 BOSS 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可能超出各位的想象。就是我们最早提出这个理念的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 Dr. BOSS， 他在从瑞士飞回美国的一个飞机上，他所乘的那架航班第一次换装了有线耳机，他非常欣喜，他觉得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但是他听了那个耳机以后，飞行过程中的噪音，包括这个线本身带来的噪音，让他觉得这个表现没有达到他的一个期望值，所以他在飞机上就真的就是在餐巾纸上算出来了这个降噪耳机的这么一个圆。
3: 春风的合唱，一代名相齐俊藻，因为当了三个皇帝的老师，让自己的家乡寿阳成为了闻名遐迩的帝师故里。作为福寿之乡，寿阳也因为自己独特的福寿文化，成为了齐俊藻光辉的一生中冲天一飞以及归耕田园隐忍待发的地方。千年古县寿阳被称福寿之乡，有着怎样的地缘巧合？凭借汉码头的地理优势，抱团经营的爱商创造了怎样辉煌的商业帝国？邻里和睦的古村落里，老人长寿的秘诀究竟都有哪些？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地师故里人文寿阳》。

0: 每天早晨，这个临河的市民公园里都会有不少锻炼身体的人。紧挨着公园的是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穿城而过的河，叫白马河。白马河古称寿水，寿阳城也因位处寿水之北得名寿阳。宗爱镇的夏州古村在北魏以前就已经存在，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村中最早由聂姓人家向阳而居，后来严豪两姓相继迁入，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勤劳耕作，繁衍生息，修宅筑院，扩建庙宇，搬立村规，逐渐有了规模。到了清代，夏州村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农商并举，日益繁荣。
1: 山西他们这个晋商特别有名，那么晋商我们寿阳这些做买卖的过去就大部分集中在这个宗爱这个地方，所以叫爱商，这个地方一般我们就都叫爱商。
0: 为什么夏州村所在的宗爱镇会成为晋商一支的重要发源地呢？
2: 我们寿阳啊，就是在这个秦代啊，也是这个晋商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像宗爱、夏州就是有名的汉码头，它呢当时呢店铺林立，在内蒙呀，在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啊，都有很多的店铺。寿阳，是一个中转的地方，它是重要的这个集散地，老百姓也叫汉码头，有好多的货物商品都从这儿转运。
0: 宗爱镇之所以成为覆盖晋冀鲁豫等华北商贸网络的重要枢纽，一处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百姓口中所说的汉码头，是因为这里北通内蒙包头，东达金津石家庄，南至湘鄂，西连陕甘，是西北五省入山西通京城出入太行的必经之地。
1: 爱商这个最发达的时候，它就明清时候实际上跟那个晋商它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寿阳我们现在过去叫十大财主，实际上就十大财商，叫张齐李孟袁郝聂赵王。
3: 人口换到这个地方上来，人家聂家就迁回去魏应，到了下午的时候该干活的时候，他们自许迁走免费使用。
0: 淳朴的民风伴随着夏州古村的百姓度过了无数个寒暑春秋，让他们在灾年里互相帮扶，丰年里增福添寿。古槐下的戏台前，当人们争相为王金莲老人贺寿并讨教长寿秘诀的时候，除了邻里和谐，心情舒畅，老人把高寿的原因还归功于一种当地常见的美食——寿阳豆腐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寿阳豆腐干，为何一直会有让人难忘的独特口感？远近闻名的寿阳长寿宴上，都有哪些非凡的人间美味？

0: 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道路交通的管理能力，从而大幅减轻拥堵和事故的发生。如装有传感器的灯杆，根据人流、车流自动控制的红绿灯，能够判断车流量的井盖等，都是智慧交通中的智能硬件。他们通过摄像头、车载终端、红外传感等技术，随时随地感知、测量和捕获道路上的各类信息，从而实现对交通运行状态的评估和预测。未来，别克世纪也将升级搭载智慧领航系统，实现识别限速标识、调整车速，基于导航路线、智能变道、超越慢车、自动绘出主路等功能。行至拥堵路段， V2X 新增前方拥堵提醒功能，制定合理行车路线。路遇施工地段，自动开启预警功能，降低事故风险。而当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等接近时，将提前收到提醒让行。
1: 到了无人驾驶阶段，就是车跟车之间可以告诉你，我要先变道还是你先变道，这种类似的场景就可以定义出来了。就是我可以提前告诉人家我要干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整体的运行的效率，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驾驶在堵车这种情况，很多就是大家互相不让嘛。如果有了 BQV 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做一个协同，这样提升通行的效率，而且可以比如说我车辆跟基础设施之间它有个通信，就知道前方红绿灯是什么时候会变绿灯或 变红灯，我可以控制这个车速。
2: 为什么说 OTA 升级可以带来
3: 驾上面对车可以直接在车模上面操作这个车窗的控制，那么我希望把它降到什么位置，我这边一触摸车窗就直接会降到相应的位置，然后所有的车模的状态都是跟车上的实时状态完全保持一致的。
0: 随着用车场景的多样化，很多时候车内声音混杂可能会导致语音助手理解错误的问题，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技术，合成消噪。
3: 因为你在车内会有一些，你可能可以在放音乐，可以在听收音机，后排也可能在跟你说话，然后同时外面还有风噪和路噪，这些其实都会被麦克风收音收到。那么你主驾或者说副驾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如何能够区分出这是你人在控制，人在跟机器对话？
4: 你好，别克。
5: 你好。
4: 播放音乐。
5: 没问题。
3: 它是要识别到你这个指令的声音，并且要把背景的噪音降掉，比你的就是比它原来的声音小20个分贝，这个就叫做回声消噪，就是说把背景音减小，它首先要识别背景音，同时再把背景音减小20个分贝，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做的工作。
0: 在很多车型上，回声消除方面的标准是18分贝，想要减少到20分贝，追求更精准的语音识别率和唤醒率，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3: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语音的交互的唤醒模型，它是完全由泛亚和北美，就是我们由通用整个集团来完成的回声消噪的这个算法，整体的唤醒率是达到90%-95%的。这个是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比较第一次跟克服比较大挑战的，因为我们这个语音唤醒模型前前后后调了有10几版，调了可能有2-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坚持要求他们在不断的跟我们精修，最后可能有1个月的时间是放在精修上面，最后又提高了2个分贝的一个回声消噪的水平，所以我们整体来说这个是我们克服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工作。
0: 在智能科技的加持下，不止让出行更安全智能，别克的设计师们也会考虑到更丰富的用车场景，让乘坐体验更加的舒适且具有艺术的美感。
6: 其实对于 UI 来说有2块大部分嘛，第一块就是前排的 UI， 我们有一块30寸的曲面的 freeform 异形屏，那这块屏幕的 我们的设计原则叫做意境

学，所以在整个主题上，我们希望能够把里面的内容和它的背景通过一些巧妙的层叠关系融合在一起，而不像传统的那种 UI 就是方方块块很工程的堆砌在这个界面上。然后在背景的设计上，我们希望能够融合一些山水的元素，包括它的背景的里面的风景的天气的变化，也可以随着室外的天气的变化。

0: 全面负责安源团的工作。面对人少事多的局面和团内存在的问题，贺昌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贺昌从发展组织、训练同志、整顿纪律入手，吸收一批经过锤炼、符合团员体
1: 功能的凯迪拉克。
2: 好像这么多年我开车，我没有用过辅助驾驶，我觉得不是特别安全吧，因为我也看过网上很多人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有事故。你也不能保证他就一定那么精准的能捕捉到我前后左右的车他们是怎么开的。那我把这种东西交给一个机器，对于我来说风险比较大。
1: 那听完工程师的讲解后，我更关心的是 Super Cruise 在实际驾驶中是否能够很好的应用。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我还有我的小狗阿里一起来打卡白河大峡谷。走吧，阿里，上车。别看我这一次一人一狗就踏上了旅程，要换平常我还要带行李箱、设备、帐篷、睡袋等等，幸好凯迪拉克的后备箱足够的大。
3: 嗨，
1: 那么这次我们就带上我的小狗奥利，凯迪拉克带我们去旅行吧。

职业的关系嘛，我经常需要一个人出去开车，一个人拍摄，还有一个人记录，说实话挺累的，尤其是在一个人开长距离的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就会显得更加疲惫。但是有了凯迪拉克的 Super Cruise 这个功能之后，我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只需要打开它，就可以减轻我很多的压力。Super Cruise 的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会一直对我的面部进行监测，当我的眼睛没有正视前方的时候，方向盘上的绿灯就会闪烁提示，座椅两侧也会随之发出震动。如果我一直不理会的话，它还会减速停车，自动联系24小时救助中心来跟我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它还会自行联系110或者120，这让我独自驾驶长途也超级放心。

除此之外，凯迪拉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啊，就是在这个方向盘的后面有一个刹车拨片，轻轻拨动这个刹车拨片呢，就可以实现动能回收、减速、刹车，这样就可以让我驾驶中彻底解放我的双脚，让驾驶的过程中充满更多的乐趣。

采用了专利设计的纳米级气凝胶隔热墙，它的隔热能力超过1000摄氏度以上，一旦发生热失控，能够有效地降低电芯间的热量传递。其二就是要散热，我们设计了高温气体的快速排放通道，配合高通量的防爆阀，可以将高温气体快速地排出，这也是我们的专利设计。快速的排放通道得益于奥特能在行业中首创的 WBMS 无线电池管理系统，它减少了电池包内90%的线束和大量的接插件，大大的降低了安全隐患。更关键的是 WBMS 系统结合车云两端电池的健康监测系统，全天24小时监测电池的状态，防患于未然。大家要知道，电池喷出的气体很炙热，为了防止高温气体蔓延到我们的成员舱，我们在电池的上盖内置了气凝胶防火毯，配合防拉弧的设计，对成员和整车进一步的保护。奥特能电池的模组采用了专利设计的集成式液冷系统，在电池热管理和热安全事件发生时，可以将热交换效率提升10%，并且该系统还可以通过流量

交织着文化脉络的别致古典建筑，伏尔加庄园收藏着怎样的俄罗斯风情？散布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花卉间，演绎怎样的浪漫风情？文明中华行正在为您播出，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下集。一首被传唱了近40年的经典旋律，谱写了魅力哈尔滨的激情岁月。一条被赋予了灵动浪漫的时光之河，记录了文化哈尔滨的精彩善变。一座被覆盖了绿色康阳的多元都市，雕刻了生态哈尔滨的百年传奇。哈尔滨是一路延伸着世界风情的大美画廊，是一方包容着文化差异的开放厚土。时尚、活力、创新，哈尔滨夏季激情向北看齐。

0: 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人们对郊外幽静的夜晚产生丰富的联想。在处处充满俄罗斯风情的哈尔滨，这首歌曲或许更能牵引着人们的缕缕思绪。半个多世纪前，这种风情增添了灵动地色，体验满满的俄式艺术生活。
1: 像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彼得洛夫艺术宫金色大厅。这个大厅呢，来到这里，你会不会有一种像走进了艺术殿堂的感觉？
0: 201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师生来到伏尔加庄园，惊叹于建筑的艺术之美。此后一年间，他们为彼得洛夫艺术宫千米大厅量身定制十幅原创壁画，成就了俄罗斯宫廷壁画展，与艺术宫内不间断开展的各类中外绘画艺术展相互映衬，吸引旅行者慢下脚步，浸润心灵。
1: 因为文化是旅游的一个灵魂嘛，想让游客来到庄园，不仅可以吃住游玩，还可以让游客在这种文化氛围比较浓重的一个范围内，然后去体验这种俄罗斯文化。
0: 伏尔加庄园的伏特加酒堡建于2009年，它的灵感来自俄罗斯毕普要塞塔楼，是俄罗斯著名的城堡。在伏尔加庄园，除了建筑与文化之美，带有浓烈异域风情的美食饮品也成为庄园

0: 在这个瓦兰泰古城里面，您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1: My favorite is,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This is the Baraka. This is on the side of Valletta. You're looking on the Grand Harbor. And these are the cannons with nice view. And you can, it's a garden, it's a public garden. You can sit on a bench and you can enjoy the view.There's always boats moving in the harbor, so there's always action going on. It's very nice, and most days it's going to be like thi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rain or clouds, so you can really enjoy it.
0: Wow.我们听了大使阁下的介绍啊，对于这样一座中世纪的古城也是充满了向往。我想请擦苏老师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像这座中世纪的古城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好莱坞的电影导演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库。所以你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个战争片啊什么的都会到这里来拍，原因是它瓦莱塔保存得非常好，它的这个城墙就是一个典型的欧洲的冷堡。这个冷堡你看跟中国古城是不一样的，中国古城是四四方方的，而它的这个城堡周围呢突出了一个一个的角，这样就使它的防御变得非常的坚固，因为这个突出的角就是大炮打不穿，凡是大炮能打穿的城墙那个位置呢，通常两边都有各有一个角，就是两边各有一个突出来的角来夹击中间的敌人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欧洲的这种当时的社会以及当时的历史和战争，所以很多导演非常喜欢这里。我还记得曾经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是有两个导演在商量要不要到马耳他去拍戏，那么当时呢有一个人就说了，说啊，说到马耳他去拍戏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刚才大使先生可能没有介绍，马耳他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大概排在人口密集度是第五。说到那里去的话有很多人呐、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要拍这个电影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进入到镜头里面，这个很不好。但另外一个导演就说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马耳他人很多，而且有很多外国的游客，世界全世界哪里的人都有，所以我们要拍哪里的戏都不缺群众演员。
0: 得天独厚。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使阁下，我就很好奇啊，就是建造这么壮观的这样子一座城市，它的石头从哪里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马耳他是一个岛国嘛。
1: Yes, actually, the stones are that is stone from their art fortification, because in those days there used to be attack, and this was.

0: 王菲琳，你跳的这个肚皮舞实在是太棒了，我特别想。
1: 受不了，你又想学了吧？
0: 哎，看来咱俩现在越来越有默契了。没错，我接下来又想拜师学艺了。
1: 说到拜师学艺，王菲琳姐姐可是一名肚皮舞小老师。
0: 真的假的呀？这么小你就能当肚皮舞的老师？
2: 当然了，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去教小朋友们跳舞。
0: 平时没事就教小朋友跳舞？那这样吧，今天你也不用教小朋友跳舞了，你教受不了跳跳舞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行，那你先给我们来一个这个入门级的肚皮。哇哦，谢谢谢谢我们宝贝带来的这个自由拉飞琴啊。哇，那个新竹你知道吗，看完了这个表演以后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特别快乐。来问问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你们开心不开心啊？
3: 开心。
0: 快乐吗？
3: 快乐。
4: 那么既然你们在跳舞的时候都非常快乐，那练舞的时候也一定很快乐。
3: 有一次我练踢腿的时候，把鞋踢到我的朋友的后脑勺上。
0: 练踢腿的时候把鞋踢到你朋友的后脑勺，那位小朋友这么倒霉。看来我估计也没有人敢举手答应。确实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开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团队啊。那同时呢也今天谢谢我们来场的这些所有小伙伴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

0: 两位宝贝儿表现的真是不错啊，看大戏。哎，那我听说啊，你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组合名字，叫做什么名字？
1: 任性儿组合。
0: 任性儿组合，看来你们。

0: 很任性啊。
1: 哎，新明，这样，我听说啊，这个一般组合特别有默契，我们今天现场来问一问他们，看看他们的默契程度够不够高，好不好？
2: 好。
1: 那我问一个问题，你们要同。

0: 刚才的小妹妹真的好萌，
1: 是吧？但是在繁星的舞台上就要更萌，没有最萌。
0: 真的吗？你的意思是下一个节目更萌？
1: 那当然。庆祝姐姐，你今年暑假最爱看的电视剧是什么呀？
0: 当然是花千骨啦，她能站在街上飞，特别好看。
1: 那就对了，接下来请欣赏王思颖带来的《千骨》。

0: 见蓝天，都希望能够在蔚蓝的天空上飞翔。
1: 有了舞蹈，又怎么能少了好听的歌曲呢？
2: 所以去哪儿了？
3: 哦，时间都去哪儿了？要不也让我们的博文也给后面的小伙伴也送出一首歌曲，好不好？你打算让后面的小伙伴
1: 来一首《谢谢我妈妈》？
3: 好，那接下来呢，掌声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带来《时间都去哪儿了》和《谢谢我妈妈》，掌声有请。

0: 年轮，
1: 地球绕太阳转了一圈，
2: 新的一年向我们敞开大门。
3: 请问小树根是不是扎得够深？当春风吹拂大地的时候，能不能给枝叶更多的养分？
4: 小树说，我的根须已经在大地扎深，
5: 我将向树干、树枝和树叶输送更多更好的养分。
1: 请问大地怎样迎接新春？
6: 大地说，我将献出缤纷的花朵，丰收的歌声，相信吧，报春花会更鲜艳，小蜜蜂会把香甜的蜜
1: 红领巾。当你跨进新年的门槛，想怎样大步前进？
5: 在新的一年。

0: 回答得好呀，祖国听见了你们的声音。
1: 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吧，未来中国的新主人。
2: 我们今天努力创造，就是为了明天更加辉煌。我们今天

0: 棵小树又增加一个年轮，
1: 红领巾像矫健的小雄鹰，
2: 给点心。
3: 今夜情深似海，道一声新年好，我们共同展望明年的希望。
4: 今宵难忘今宵无悔，道一声新年好，我们努力开启新的梦想。
5: 歌舞升平让团圆年年岁岁，
6: 四海欢腾让亲情岁岁年年。
7: 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共同描绘一个美好的明天。
8: 感谢我们的朋友们来参加跨年晚会，
4: 在这里让我们用歌声和祝福来迎接元旦的钟声，愿明天更加美好。
3: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跨年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祝大家
2: 新年快乐，
3: 我们明天见。

0: 我的心愿是香菇越种越多。
1: 我的心愿是，
2: 我的心愿是，
3: 我的心愿是，
4: 我的心愿是，
5: 我的心愿是，
6: 我的心愿是长大后做个旅游志愿者。
7: 当文明之火燃起微光，闪动着初心的点点心愿，在这片土地上凝聚成一条文明的长路。千古唐尧仁德之愿，教化于民，礼贤于国。
1: 我的心愿是希望来青都山唐尧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
5: 我的心愿是拍一部与保定历史文化有关的河北梆子。
7: 1700多年的历史长风传递着在古北岳衡山许下的心愿。祈风调雨顺，定国泰民安。走进古北岳衡山，才会读懂名山福地的山水心愿。天生巧，地质奇观，飞瀑成群，云花溪谷，激流涌进，空中花园。秀水域，溪水潺潺，鸟语花香。潭瀑峡，潭瀑交融，奇石竞秀。

0: 我的心愿是摩托车再换成汽车，一年四季光保定。
1: 定窑，我国北宋时期五大名窑之一，闻名天下。复兴定瓷的心愿，耗尽了定瓷人1500年的匠心追求。
2: 就是因为它化了我们中国，就把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就是说古代的就不说了。就从唐朝、从宋朝开始才有一些宫廷画家嘛，是吗？他是放了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中国文人的理想，就是放了一种非常理想的境界，把我们中国文人所有的那种美好的理想山水全部放出来了。他是代表我们中国最高的文人理想。
3: 后来之所以画的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个任何的根扣都是相通的，因为我读那么多书，50-60年代那个时候根本就没钱买书，我就是别人有就是点一点或者什么，反正什么乱七八糟的读。然后后来到了中年的时候，就是喜欢读那些所有外国的作品。就是那些翻译过来的，什么法国的、英国的、什么什么德国的这些，反正啊。然后就读了那么多外国文字以后呢，忽然之间到了中年，到了35岁以后，忽然所有的现代文学不感兴趣了，不读了，就去读古典文学去了，就什么唐圣巴拉甲啊，什么资治通鉴啊，什么唐诗啊、圣词啊这些，一开始都是读不懂。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抠，反正时间长了，自学一段时间以后就读得快了嘛。所以《诗经》啊，什么《战国春秋》啊，什么屈原那个《离骚》《九章天》啊这些，很多人说：“哎，你最喜欢哪本书？”我没有最喜欢哪本书，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就回到了那个时代，回到了那个社会。后来到了中年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人生和这个社会，我就就是人类是这么逛圈来的，外国人是这么过日子过来的，历史是这么来的，我们中国人这么来的，
2: 我根本就没有权利去喜欢哪个作家，因为我也买。
4: 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一切都显得如此非凡。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大使阁下的精彩讲述。相约世界书房，每一次走进都是全新的阅读。大家好，我是梅青，欢迎来到梅青看世界。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老师。